0: 渐渐的天气。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城河公园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晴，18到26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5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阴，12到21度。官渡古镇小雨转阵雨，15到24度。丽江古城多云，7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小雨，13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2度到16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5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阵雨，15到24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15到25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谢谢永熙，我们回头见。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模拟构造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再来就是喜诗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你的身高是多少？
0: 你媳妇的身高，
1: 你孩
0: 子的
1: 身高
0: 是多少啊？
1: 就这么简单。
0: 嗯，然后是怎么长那么高的呀？大家是今天纷纷晒出了
1: 就很多朋友来问，
0: 1米7的身高，
1: 到底他们家喝的是什么牌子的牛奶？
0: 生出了2米的孩子。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什么样的牛奶那么好奇？好的，我们继续来等待大家互动，接下来进入福彩时间。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莎莎。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今天啊是10月14号星期三了，今天我们来聊点新鲜的，就是福彩刮刮乐出新游戏，名字叫做 Lucky Day 幸运日。
1: 哎，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啊，每天刮开幸运日，每天都有好日子。那么今天咱们来看看啊，这款新游戏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哎，这个款新游戏呢，在年轻人里面特别受欢迎，即开即兑，不用等开奖，刮开那一刻的期待感呢，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微呢留言进行互动，是说您最喜欢刮刮乐的哪种票面。
1: 我们先来看看福彩速递。福彩刮刮乐近日推出新游戏幸运日，全套4张，4种票面颜色，蓝色从容，黄色明朗，粉色浪漫，橘色热烈，对应4种幸运的心情。
0: 除此之外呢，蓝色啊是平静的幸运，黄色是明亮的幸运，粉色是心动的，橘色是热烈的幸运。幸运以哪种方式的到来呢？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但这里面的奖值呢是随机的。那有可能蓝色刮到最高，有可能是黄色刮到最高，但是迎接幸运的心情呢，是属于自己的开盲盒的感觉。
1: 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咱们说说刮刮乐。刮刮乐是即开型的福利彩票，最大的特点就是即开即兑，刮开就知道你有没有中奖。
0: 公益金方面的刮刮乐按照销售额的20%来提计，进入到公积金，也就是说买一张10块钱的刮刮乐啊，就有2块钱进入到公积金，属于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福利。这款的比例的双色球呢，比双色球和3D 要低一些，但是刮刮乐的返奖率呢相对较高，购奖者的体验感呢会更好一些。
1: 兑奖方面，中奖者可以自行购买，支持起就开始兑奖了。兑奖截止日期呢是这批彩票停止销售的第60个自然日。所以买了刮刮乐啊，一定要记得及时兑奖。
0: 这种幸运日的新游戏的票面设计非常有心思啊，4种颜色对应自己的不同4种心情，不只是一张彩票，也是一份小期待，盲盒的感觉，刮开即有。刮刮乐的设计很讲究，既要好看又要有趣，还要体现公益元素呢。
1: 刮刮乐好玩，但也要量力而行，买一张图个乐子，中了开心，不中啊也是公益，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才能享受那份小惊喜。
0: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吧。一位叫做刮刮乐粉丝的朋友说，我最喜欢刮刮乐就是刮开那一刻很解压，新游戏啊，他喜欢那个唰，把那上面的那层涂层唰掉的那种感觉
1: 解压啊，这个动作比较解压。
0: 他说新游戏啊，这种款的幸运日什么时候在云南能够买得到呢？
1: 新游戏啊，陆续上市，具体可以到附近的福彩销售网点咨询。还有一位听友说啊，他说他上次刮了一张10块钱的，中了20块钱，高兴了一整天。有的时候这种小惊喜啊，就是刮刮乐的魅力了。还有一位兜里有糖，他说了，我平时呢不买彩票，但是逛街看到刮刮乐就会刮一张，感觉像开盲盒。刮刮乐确实吸引了很多年轻群体，这也是福彩触达年轻人的一种方式。
0: 那么今天早间的幸运签的关键词呢，还是福彩两个字。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福彩，福利彩票的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即可得到了。
1: 新游戏新期待， 回复福彩，愿您天天都是幸运日。
0: 是的，那明天呢是周四了，福彩游戏微课堂呢咱们会讲到三 D， 同时还有微课堂的情景广播剧重阳节福彩陪您聊聊家这个节目进行播出哦。
1: 是的，欢迎您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北京路、人民路、拓东路、金碧路、西昌路、春城路的车流量大。二环快速系统 A 线明玻璃胶至关南立交、黄土玻璃胶路段 ，B 线小庄立交、石虎关立交、教场立交路段明显的车流量大。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至朱家村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进入十月中旬，天黑得越来越早，放学晚的孩子走路要集中注意力，过马路走斑马线，能结伴走的尽量结伴，安全到家是第一件事儿。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20: 城市追光者，
2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9: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1: 早高峰来了。

0: 北京时间的8:17，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的身高是多高呢？今天没想到啊，咱们听众里面身高都非常的高，还是高的来互动了，矮的就没来互动吗？啊，怀疑一下哈。但呢，无论是高矮家，下面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无论高矮，你都可以拍照片、拍视频来表达自己。当然呢，这个主题是爱鲜花、善表达，还喜欢拍视频的朋友要注意了。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报名正式启动了。本次大赛面向省内外的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及文旅从业者。两大赛道等你来挑战，一个是花卉导览竞技，一个是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参赛呢，不仅能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选手还将入选呈供花卉导览人才库，获得实习、创业扶持、就业推荐机会。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花样彩云南，期待您的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到10月26号，详情请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公众号，发送数字6就可以报名了，发送数字6可以报名。
1: 好嘞，那就大家一起报名起来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啊，您有多高？您媳妇有多高？孩子有多高？刚才 CF 强烈求助一下，带着诚意来了。刚才所有朋友啊，给孩子长到1米9的那些孩子们，你们是喝哪个品牌的牛奶？是纯牛奶吗？能告知一下吗？都在为他的身高担忧呢。
0: 据我所知，就是纯牛奶，他并不是挑品牌，就是，说白了就蛋白质补得够吧、我这么理解啊。
1: 还有鸡蛋要吃一点。
0: 哎，对 对。
1: 还有多做一些
0: 瘦肉、
1: 摸高的纵向跳跃运
0: 动，
1: 什么跳绳啊、篮球啊等等之类啊，真是这样。至于说我啊，身高173，我老公179，女儿12岁，
0: 6岁，
1: 啊，6岁，1米2，也是正常。
0: 他说没有喝啥牛奶啊，就像老昆明人说的，长这么高是。
1: 圆通山的大象屎吃多了。
0: 没，月通山的大象屎啊，以前老昆明的话经常会这么流传。我每次去动物园，真的，我都是惦记着说，那个大象的屎真的能吃吗？真的吃了会长高吗？
1: 行不行？
0: 这个疑问。
1: 你吃点甘蔗。
0: 一到我上初中才消散的。
1: 没关系，你吃点甘蔗，因为啊，大象也吃甘蔗。
0: 然后你就说配比差不多是吧？
1: 配比差不多
0: 啊，要的是那个配方。
1: 来，咱来个背景音乐
0: 啊，不变的配方啊，相同的味道啊。
1: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真实的内容。除了有刚才说到的这个呢，马上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的消息。
0: 工信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呢，将围绕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测试验证要求。这几天舆论关注呢，尊界 V8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讨论的焦点就从汽车，尤其是速乘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尽管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当中出现断裂。
1: 稳是一种更为持久的快速。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来之不易的产业的生态、社会信任、消费者的口碑，需要各方面的共同维护。创新的脚步啊，不应该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快的底气所在，而并非是每个月发布一款新车即所谓的加强或者是创新，而应该在稳、安全的情况之下不断前行。
0: 汽车在安全中行驶，气候却在不断中加速啊！今年冬天大概率会偏暖，因为厄尔尼诺有记录以来出现了最强。那么据央视新闻，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以来，对我国的气候已经造成了一些的影响。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台风非常的极端，有抱团来的，有50天内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这些罕见的现象与超强的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1: 受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呢，今年冬天偏暖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暖冬里面同样会伴随着间歇性的严寒天气，超强厄尔尼诺呢有滞后性，更大的影响将会在明年的春夏季出现，可能会出现旱涝急转，一会儿旱一会儿涝， 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台风来了，就出现旱涝急转的情况，我们也需要对以上情况进行预防和预判。天气变暖呢，心血管也要防堵，动脉血栓的来势汹汹。我们要知道啊，心梗和脑梗的罪魁祸首往往就是心血管堵了，它发病快，进展急，每一分钟都在和死神抢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手机涨价的那些事儿吧。
0: 近日国产手机市场再度传来涨价的消息，社交平台上哀嚎一片。华为官方宣布了，自2026年10月9号零点起对 Nova 16系列进行价格调整，同一天小米17的全系列也上调了，这也是今年以来国产手机的第四次涨价了。
1: 大家都在想说，双十一咱可以换手机吗？哎呀，要涨价啊，双十一平常啊都是降价的，这次呢最心碎的时间，换机时机，没舍得换的等等党们可能啊心要碎了。本来想蹲着看双十一有没有降价的可能，没想到蹲到的是一波又一波的涨价。以华为为例，
0: 华为授权体验店的店员表示，为了配合双十一大促，部分机型可能会有优惠活动，可能会先涨价再拉低一波，但目前双十一的优惠政策还没有下来，想买电子产品的顾客呢可以选择再等等。
1: 没想到吧，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双十一竟然它涨价了。既然涨价的话，咱能用再继续接着用呗。
0: 好，接下来说一说兰州拉面的事儿。兰州拉面呢挺熟悉的，因为不少的街头巷尾啊都有所谓的兰州拉面馆。但是啊，最近如果你留意发现了，从兰州拉面到青海拉面，不少街头拉面悄悄的更换了门头。
1: 来看一下青海拉面啊，开进了全国330多座城市，门店达到了3.2万家，20.3万从业人员，年创收超过了240亿，还布局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奇怪了，一碗小小的兰州或者青海拉面，怎么跑出的百亿产业呢？
0: 品牌的底气来自供应链，从牧场到工厂，创业者返乡建厂，一年收购将近800头牦牛，高压工艺熬制牦牛原汤，供应全国7000多家门店。
1: 再者，构建了拉面的生态圈，青海拉面的产业园、牛油、汤料、供应链配给、品牌孵化全覆盖，企业拎包入驻2年免租，在人才的培训上呢也同步跟上。2024年啊，青海拉面现代产业学院成立，打破了传统的学徒模式。不仅啊，这个学院是个大学哦，教授拉面实操，还开设了门店运营、新媒体营销等等不同的课程，培养了复合型的拉面人才。
0: 好了，说完了
1: 拉面啊，咱们来涨个知识啊。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吃的东西啊。最近关于糖这件事情呢，不论是在健身人群当中还是健康人群当中啊，都觉得我们要减糖要减糖，但是你知道吗，白糖对果葡糖浆这两种，难道你真的觉得果葡糖浆是控糖吗？难道真的它不甜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来了解一下糖的门道。据央视新闻表示啊，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当中啊，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了。有人认为果葡糖浆加一个果字听起来更加的天然，是不是更好一些？也有人觉得白砂糖啊，我们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长个知识吧。
0: 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来自玉米淀粉或者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二者呢都属于添加糖。
1: 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食品啊开始添加果葡糖浆四个字了，主要呢是从成本来考虑的。同等的重量呢，果葡糖浆的价格大概只有白砂糖的一半，它比较便宜。同等的甜度呢，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呢便宜2000多块钱呢。
0: 果葡糖浆当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的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的吸收。
1: 那么权威的期刊也指出了，相比于喝白砂糖的饮料，喝果葡糖浆饮料呢更能够尽早检测出血尿酸，且峰值更高。不过呢，白砂糖也并非是所谓的健康食品。研究表示啊，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无论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都会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不同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所以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
0: 所以对于所有的控糖者来说啊，不是选择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糖的总摄入量。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呀，喝牛奶啊，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喝了就越长越高，有的人喝牛奶越长越宽。
0: 就是吸收的有效率不在同一个点上、啊、
1: 有的朋友说
0: 有的长骨头、骨骼，有的长脂肪。
1: 对，有的朋友说啊，我40岁了也想长高，那我喝点牛奶吧，一喝还觉得牛奶啊
0: 宽了，
1: 它这个效果不好，我得喝奶粉，一喝宽了，
0: 哎呀，
1: 越长越宽了。
0: 所以这事儿啊不那么明显啊，还是因人而异。当然孩子在于身高发育期啊，如果是踩准了关键节点，那是肯定是有助于他长高的。如果是成年人，我觉得还是健康为准，高不高不重要了。
1: 嗯，好，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最重要。那生理健康呢，早上啊要吃得好啊，宝宝的像什么这个蛋白质啊、
0: 鸡蛋，
1: 然后呢鸡蛋呐、
0: 牛奶、
1: 牛奶呀、豆浆或者是维生素多吃一点。中午吃的呀饱饱的，对吧？
0: 或者说如果您要减肥，一定要遵循正确的科学的减肥方法，不要盲目的断食或者盲目的不吃碳水，可能有害你的健康。
1: 还最近啊，说到不吃碳水啊，很多朋友会说吃那个土豆，不是央视都说了吗，吃土豆、
0: 啊、
1: 减24斤，
0: 而且要吃凉的土豆。
1: 要吃什么呢？人家说要吃放了一夜的，因为放了一夜抗性淀粉。有时候在想说，要是但凡这个人能吃得下土豆，然后能爱吃，你管他凉的热的，他其实都饱的，他也能够减得下来，
0: 因为他也是一种碳水吗？
1: 那胖的人一般不是吃胖的，是零食嘴馋，吃这馋胖的。
0: 哎呀，说白了还是胃口好，管住嘴迈开腿。减肥的路上啊，没有捷径，它只有一条路，管住嘴迈开腿。好，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说今天关于身高的一些事情，来说说你的身高、你家人的身高、你孩子的身高都是可以的。 FM918YN。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0了，来请前方的小伙伴雅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雅欣你好。
16: 莎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路况。现在呢8:30多了，那这会儿呢正是早高峰拥堵指数最高的时候啊。那要是您被堵在路上了，也不妨把这座椅调得舒服点，然后广播开着，咱们一起把这段路慢慢的走完。首先呢看到市区道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到环城南路是有超过1.3公里的拥堵，这段是真的磨人，能绕就绕，绕不开呢就跟着车流慢慢的走。其余路段我们也来

0: 入到巡京街巡京桥的附近，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龙泉路从教兴路到二环北路，还有北二环的京兴立交桥附近，西苑府路从白马庙路的附近，新耀路、红景路从红康路到林雨路，这几段都是在慢慢的挪，您别着急，跟着走就行。再来看到二环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大巡立交，有将近3公里的缓行，也是今天最熬人的一段了。那另外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还有东二环北向南的附近，都有超过700米左右的缓行。石虎关立交桥也是各个方向还在排队的情况。石虎关呢之前是有事故哈，现在是已经撤除一段时间了，但是积压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您经过的时候呢要多一份耐心，咱们也不差这几分钟了。进出城高速的方面，这个昆玉高速从呈贡往主城走，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900多米的缓行。昆区高速从小庄立交到榆昆高速，杭瑞高速西向东的方向，二环快速 A 线南附近也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通行呢是正常的。路况呢就是这些，大家不要着急，跟着车流走，安全第一，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来关注一下高速。小龙高速松明往昆明方向，在松明收费站出口匝道内呢，一辆货车侧翻了，占据了松明往昆明方向的右侧车道，交通没有中断，请行经该路段的各位车友呢谨慎避让，小心慢行。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云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孙湘元警官教您识别毒品，穿上伪装衣我们如何防。
6: 主要有4个方面，第一，持续筑牢边境立体化防控屏障，主要是深化智慧边境的建设，技法人法物法相结合，坚决保毒品封堵在边境一线，堵在国门之外。第二，严打突出涉毒犯罪，主要是聚焦暗网贩毒，物流残毒麻金药品黑市流转，开展专项攻坚，全链条打击制毒贩毒运毒以及分销网购。第三，深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6届禁毒宣传，揭秘新型毒品伪装陷阱，提升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增的吸毒人员。第四，依法精准管控吸毒人员，强化戒毒康复，帮扶救助，防止复吸，最大限度的消化储存量，遏制增量。
7: 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9: 蒙林各位早，8:3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
9: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有多高？您对象有多高？孩子有多高啊？ 是怎么长这么高的呀？
2: 当然是说你身高，今天很简单，我们就认识一下咱们的听友群体的总体面貌
9: 啊。今天都挺
2: 高
9: 的，都是什么？男方女方1.6米一米7的，孩子小到1.9米。
2: 我觉得他们是没带好，都高个子来说了，矮个子都不好意思。
9: 不会吧？
2: 他们全躲了。
9: 那今天也有说1.6米的呀？
2: 1.6米是孩子身高，
9: 但是今天基本上炫孩子身高比较多的。
2: 对，
9: 孩子好几个13岁的孩子1.8米1.9米了。太可怕了，
2: 真的很高。现在孩子
9: 1.9米啊，
2: 哥哥，西哥，你真是羡慕的。
9: 没有关系，尽管人家1.9米，人家也在听我的节目，
2: 所以不要羡慕，
9: 有品位。
2: 哎，对对对对对，你有你的优点
9: 啊。如果1.9米的孩子不知道该穿什么，到我们大山心远商城来买件冲锋衣吧。
2: 是，这冲锋衣不挑人，高的矮的都合适。所以呢，一定要给大家认识一下。这两天咱们天气是像过山车，早晚呢很冷，可能中午又热了。穿薄了也冷，穿厚了也热。那怎么办呢？三合一的冲锋衣啊，我觉得是最省心的。
9: 今天给大家带来推荐的品牌是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6个颜色：黑、蓝、藏蓝、藏青、深灰、卡其、军灰、硕石灰等等。那码数呢是可以供80斤到195斤都可以穿 ，S 到5个加，尺码可以选择，
2: 可以全家人穿亲子装。
9: 嗯，
2: 可拆的内胆三合一冲锋衣呢，特别适合咱们这不太稳定的气候啊。现在价格特别的合适，原价369，现在大象新选商城一件到手169。
9: 早晚10度啊，比如说早上晚上啊，10度左右的天气啊，非常合适。因为穿上的一起成型水貂绒的内胆，保暖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都是可以合适的。中午呢，我们就脱掉，把内胆脱掉，单穿个外套啊，透气又不闷汗，出游啊爬山都是可以的，抗风保暖，同时呢不透气啊，还透气防水耐磨，买一件春秋冬3个季节都可以穿了。除了夏天有点热了啊。
2: 今天除了吉普加厚的三合一冲锋衣，还有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的云朵被。那么天气转凉了，那被子也要换换了。很多被子可能盖了很多很多年，那么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被子有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这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以后的气味了。所以呢，被子需要定期更换。那给您推荐一下咱们这款 A 类的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呢，它是 A 类的母婴的抑菌面料，同时呢最关键啊，它不太容易滋生螨虫，还有抑菌的效果，特别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的人群。现在呢都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下单购买这个被子呀，259元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除了你买被子啊，今天下单的听众呢还会加赠你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
9: 哎，这个尺寸呢是2米×2.3米6斤的被子，然后到手呢仅需250块钱，下单呢还送同款的4斤的被子一套。而且今天下单的听友呢还加赠同尺寸的床上4件套啊，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4件套，259元到手即可啊。趁着优惠的价格呢，这款 A 类的母婴被啊，抑菌被，那么现在还有啊，它存货不多啊，买一件呢就少一套，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赶紧带回家吧。
2: 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我们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18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天
1: 自闭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
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

0: 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8: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0: 苏醒节奏，
9: 苏醒节奏，
10: 早高峰来了，
9: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9: 邀你聆听。

0: 时间的8:50，接下来连线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江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高速的通行情况。江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楚、昆曲、昆玉、昆石、昆武、楚馆、西石十所高速，还有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下面我们了解一下道路施工情况。先看一下昆玉高速，昆玉高速双线的环瓦立交路段护栏施工占用了超车道，昆曲高速双线松明隧道路段昆明方向的梁家田侧大桥交替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进行桥梁施工。另外，昆楚高速昆明方向长田大桥病害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双向的三合峪附近护栏施工占用超车道。在这里提醒驾驶员朋友，由于降雨，辖区高速路面湿滑，部分路段有积水，请减速慢行，以前车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防追尾事故发生。如您途经施工路段，请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目前辖区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江警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常说的心梗、脑梗罪魁祸首呢是动脉里面的血栓。动脉血栓发病急、进展快，一旦发作，每一分钟都是在和死神抢时间。那么它有哪些发病信号？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如何来防范呢？
2: 专家介绍，动脉血栓多发生在动脉硬化、血管斑块的基础上。当血管壁上的斑块破裂，就会诱发局部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堵住血管。血栓堵在冠状动脉就是心梗，堵在脑部血管就会引发脑梗，这也是心梗、脑梗最核心的发病原因。
3: 动脉血栓比静脉血栓要危急，动脉血栓我没血了，那我这个腿或者它所供应的区域它会坏死的。腿上堵了，这个腿可能会被锯掉，肠子上血管堵掉，轻则肠子切掉，重者会没命。脑子堵掉嘛，大家看到像中风。
2: 哪些人更容易遭遇动脉血栓？专家指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是动脉血栓四大核心高危因素。除此之外，年龄、心血管病、家族史、肥胖、长期久坐的人群也会增加发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房颤患者心脏内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液跑到脑部，就会诱发脑卒中。
3: 房颤呢，就是心脏这个跳得不齐了，所以它这个血流就是个涡流了，所以心脏里边就形成血栓，心脏就像一个仓库，你这血栓不知道啥时候掉下来，你还不知道掉到哪里去。
2: 专家说，动脉血栓成因不同，治疗方案差别很大，讲究标本兼治。急性发作时，通过支架植入、溶栓或者机械取栓，快速打通堵塞血管。病情稳定之后，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调支药物，配合康复训练，预防复发。
3: 要把房颤要把它治好，甚至要吃些抗凝的药，不让里边形成血栓。如果是主动脉夹层撕裂导致腿上血管堵掉，或者肠子血管堵掉，那首先要把主动脉夹层这个根子要把它治掉，然后再去治。
2: 血栓发病急，风险高，很多人因为忽视预警、拖延就诊，落下肢体活动障碍，甚至危及生命。有着30多年烟龄的李先生，之前因为咳嗽、痰多、胸闷就诊，做增强 CT 时意外查出肺栓塞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回想发病前，他长时间居家，几乎很少活动。
4: 那段时间没有工作，基本上就是
5: 就不动了，
4: 不动了，坐在家里走路。发觉我一条腿粗了，
5: 啊，
4: 变肿了，
5: 是有这些胸闷、活动耐量减低的情况。那我们在做了 CT 以后，肺动脉造影以后，发现了有两肺多发的血栓，非常及时的给予了抗凝以及我们介入下的肺动脉的一个抽血栓，他患者的症状也得到了明显好转。
2: 想要预防静脉血栓，核心秘诀就是一个字：动。专家建议，久坐每30到60分钟就要起身活动几分钟，也可以练习踝蹦运动，帮助下肢血液回流。日常还要适量补水，久坐久站、术后卧床、 肿瘤患者这些高危人群，一旦出现腿肿、脚肿，一定要及时做血管筛查。
5: 肿瘤的时候，它血液凝比较粘稠，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还有的话，特别是一些大的手术以后，需要长期卧床，这时候的话，我们血液流动也相对比较缓，缓慢的时候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一个血栓。
2: 而动脉血栓的预防要从防控三高入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此外，血栓并非老年人专属问题，长期熬夜、缺乏运动、肥胖的上班族同样存在动脉血栓风险。
5: 如果大家怀疑血栓了，先不要动，因为动的时候这个活动有可能引起我们下肢血栓的脱落。第一步叫你的家属陪着你，最好在制动的状态下去找医生帮你看看有没有血栓的问题。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好嘞。
1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 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带孩子去检查眼睛，经常听到医生说儿童的远视储备，他想知道这个应该如何理解。
6: 就像我们经常把这个比喻为你的银行的一个储备吧，你的远视储备在正常的话，比如我们一般发育到6岁左右才达到一个正常人的 0.8 到 1.0 的这样一个视力，这个时候他的远视储备在大部分儿童应该还有200到300度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的这个储备不够了，你到这个同样的一个年龄，6岁只有50度，只有100度了，马上就到0了，0就是变成成人的一个正视，0再往下就是负的了，负的就到近视了。所以你如果正视化过快，这样一个进程变化到了，你就提前就进入到近视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干预。所以远视储备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在你的近视防控当中，如果你的储备不够了，马上就要踏入到近视了，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进入到近视之前再来进行防控，这样会达到更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2: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的，再不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录音的，马上就好。
3: 小声，小声，小声。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分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儿童斜视、弱视。
3: 斜视的话是指我们的双眼眼位的这样一个不正常，我们正常人第一眼位的话都是正前方，双眼是对称的，斜视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就会出现双眼或者单眼的这个眼位的不正常，比如一个眼位是在正常的正前方的时候，另外一个眼可能向内或者向外出现一个偏斜，就是一个斜视。斜视、近视或者远视这样一些各种情况或者一些疾病，会造成我们儿童视网膜功能的发育不全，没有真正发育成一个完整的视网膜应有的感光的这样一个视力的功能，那么所以他成年以后呢，他的这个视力达不到正常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又没有其他的器质性的病变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一个弱视。它是由于视网膜的感光细胞的功能发育不好引起的这个视力不佳，而不是由于其他像白内障或者青光眼造成的这样一个视力损伤，这样我们称之为一个弱视，没有器质性病变的视力不良。
2: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是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薇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弱视的治疗有最佳干预期，他想知道家长应该如何辨别才能发现孩子弱视了。
1: 可能你不一定知道他是弱视，但你会知道他的这个视力可能有不太好，就会觉得比如这个看电视啊，老会眯眼睛，或者歪着头，或者偏着，或者走路容易撞东西，容易摔跤，这些都要考虑，哎，他有没有弱视。因为特别是有一些小孩他是单眼视力不好，你就会发现，哎，他看东西好像也看得清，但其实遮住好眼睛才会发现他缺这一块。所以呢，你要从日常的这样一些儿童这个生活反应当中来发现他有没有视力不好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因为小孩他很多时候不会主动来说，所以一定只有靠自己的亲人在身边能够看到小孩，哎，有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及时带他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检查。弱视这个你既然是没有发育好，那么不应该在发育区的话用各种手段去干预它，去刺激它，让你的正常的视功能得到一个发育。所以很多时候弱视在这个6岁以前能够进行一个干预的话，那么我们可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哎，它的视力就会逐渐的提升，最终可能完全不再弱视了。但如果你在6岁以后甚至12岁以后成年以后再想来进行这个弱视的这样一个治疗的话，就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这视力就几乎是很难提升了。
0: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您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轩闹钟聆听宁静。

0: 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一口老高克百病，
3: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助推剂。
4: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儿，有些事儿都是出乎意料的，就像我这段日子脑袋里总是被塞满了一样，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毫无头绪，乱糟糟。过去我是一个好静不好动的性格，越简单越好，对好事坏事都很平静，不会一惊一乍的。我总认为有坏事来了怕也没有用，好事来了也要平常心来对待，过度的悲过度的喜都是不好的习惯，学着宠辱不惊，这个境界是最好最高的境界。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说白了就是事儿没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就领悟不到内心的感觉，亲身体验了那才有感受。今天我得郑重其事的公布一件事儿，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大型援助活动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按正常来说，我们这次活动计划开展4天，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这次活动在活动的第一天就报出去一半以上的名额，毕竟这次活动来之不易，让所有人等太久了。所以在活动第一天，我特意跟领导申请，没控制报名人员的数量，结果第一天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发现参加第二档拿2份的人，第一天就有600多。那么总共就有1000个名额，所以就导致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只能平均分配每天200个名额，报完了活动就结束。

0: 所以全国大多数的省份这次活动只能维持三天，第四天根本支持不起来，没有药了。所以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人，您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努力吧。不管是胡家老高还是补肾药宫廷肾宝，这次活动都是大批量赠送，宫廷肾宝送12大盒，胡家老高也送20大盒。这些白送的珍贵的原装的药啊，都够大家用老长时间的。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5: 哎呀，我这打的电话是想要报名呢，我今天刚听到有活动，而且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的。
0: 对，时间很紧张了，是不是啊？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5: 我就让家里人啊都打电话，这不我终于给打进来了。哎，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用咱家这个老高非常非常的受益，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我是一个尿毒症的患者，已经是透析的人了。用胡家老高这用了快1年了，以前吧，一周到医院里去都得去3次。
0: 嗯。
5: 现在这1个月去1次就行了。
0: 你看看啊，说明已经明显的好转了，是吧？
5: 对，明显，很明显，很明显。你看我爱人他还是个残疾，小儿麻痹，也没有个挣钱的能力。我这在倒下了，我这个家真的是就完了。
0: 哦，
5: 这就是多亏有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现在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能上班，能挣点钱。再一个，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0: 啊，
5: 就是我爱人的小儿麻痹嘛，以前身上老是没有劲儿，走路走不了多远，坐也坐不住，但是用了这个老高啊，没多少长时间。他是明显的，不说他说，我都看着他身上有劲儿了。
0: 嗯嗯，活动能力好了，是吧？嗯，
5: 对对对，有劲儿了，走得远了，能打扫打扫卫生，干点家务啥的，这都可以了。

0: 是难得的这个效果呀，是不是、啊、
1: 对对，真的是太难得了，这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我都没想 啊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前吧就想我的病只要不发展能控制住我就知足了，哎呀没想到现在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你看这还省钱，
0: 嗯，
1: 我现在就要报名那啊最高的那一档50盒的那档，这我算了要省10000多块钱了，你说这10000块钱要是让我们去挣的话，哎呀那可是老费劲儿老费劲儿了，
0: 老师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啊。
1: 对对对，哎呀这个药我们要继续吃，在吃药的基础上、
0: 嗯、
1: 治病的基础上能省10000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那真的是哎呀不得了的一个事
0: 儿，难得的，
1: 所以我就要参加那最高的、
0: 啊、
1: 嗯
0: 嗯没错，嗯
1: 你就给我把这个名报上吧。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0: 这次咱的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千载难逢啊啊，那么每一个省份实际才给咱多少，才发放3000个这个名额、
1: 嗯、
0: 另外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不仅可以得到咱们不花钱的蝴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两款药物同时使用、
1: 嗯
0: 强强联合呀、哎，对于咱们老年的啊肾虚肾病啊，还有就是您的爱人这个小儿麻痹的这个后遗症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恢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
1: 啊、
0: 对不对？啊，
1: 对对
0: 所以太好了啊！怎么办呢？
1: 哎、
0: 啊，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那么您就稍后。
1: 对对对
0: 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
1: right.
0: 可能今天电话非常难打，那你就拿着电话别放啊等着他，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啊、动作怎么越快越好，不要失掉这个机遇，你说对不对这老朋友啊，
1: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太谢谢胡老了，谢谢你啊，
0: 哎我预祝你们两位啊都会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
1: 哎，
0: 好的，祝贺你们！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1: 胡老，再见。
0: 就这样、
1: 啊，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0: 好，
1: 哎哎、
0: 就这样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
0: 患者说的没错啊，谁家过日子不算计钱呢？我们这次大型援助活动就是给大家省钱，给用药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优惠，所有已经购买过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开展给大家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目的就是能给老同志们减轻经济负担，谁居家过日子都涉及到钱，都得是精打细算的，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这个算计不是坏事，这是美德，温良恭俭让，这是过日子做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做到了得大福报，做不到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就是没活明白，对人温和，对人善良，对人恭敬，做人简朴，做事谦让，做人一共就这5个要求，前3个都是为他的利他，最后2个才是自己，仔细斟酌您就会发现，对别人好占了比重多，对自己的只是一少部分，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做事不能自私自利，才是大福报的人格。咱们新正药业就是生产胡家老膏的药厂，这次出资出药给大家举办的这场活动，不也是出于对人格的尊重吗？这样。

0: 样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多做利于人民的事儿，人民会拥护他。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吴老啊，我也要报名
1: 啊。
2: 哎呀，真是的，你说要么吧就不搞活动，这一搞活动吧，哎，这说结束就要结束了。哎呀，
1: 是的，
2: 这哎，给我提
1: 一个吧。因为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
2: 哎，
1: 也非常紧张啊啊，搬扶的数目很少的啊，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
2: 我这听这不听说了，这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我说
1: 没错，
2: 麻烦您了，
1: 哎，
2: 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啊。
1: 啊，您是得的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2: 我的病吧，哎呀，这是心脏病，这按年头算吧，也得20多年了。哎，
1: 哦，
2: 你说这个早搏啊，房颤，哎，
1: 嗯，
2: 还有那个两尖瓣反流，
1: 哦，
2: 心律不齐，哎，
1: 嗯，
2: 这些症状基本上吧都有了。你说，哎，
1: 啊，
2: 这个胸，哎，胀，气短，哎，有时候还感觉吧，这个脖子这块吧，它这个发胀，
1: 嗯，
2: 哎。我这药吧也没少吃，你这就是各种治心脏病的药，
1: 嗯，
2: 哎呀，中药了，西药了，把它都吃了。你就是吃完了吧，它就能好一阵儿，哎，过了一阵儿还犯，哎，就是没有消息的时候。
1: 根本不能根除它，是不是啊？嗯，
2: 是，就想让这个心脏啊没啥感觉，就安安稳稳的吧，你这几乎是不可能啊，总有毛病，哎，
1: 嗯，
2: 我这不那个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这用的都。快一年多了都，哎，
1: 哦，
2: 你这次有了这个援助活动吧，这个力度这么大，
1: 啊，
2: 你说我必须得参加上啊，所以说我着急嘛，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呀，
2: 啊，
1: 嗯，
2: 你说我这个用咱这个胡家老膏吧，这不一年了吗？跟心脏吧，
1: 啊，
2: 现在就真是舒服多了，现在，哎，
1: 嗯，
2: 现在这不这心脏这块吧也不疼了，它也不反流了，哎，
1: 啊，
2: 也不影响睡觉了，你说这晚上睡觉吧睡得也踏实了。
1: 嗯嗯
2: 嗯，因为以前吧，我这一到半夜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个后背吧就疼醒了，哎，这醒了吧就睡不着。你说我这刚50多岁出头吧，我这头发都白了，这不就休息也不好吗？
1: 嗯嗯。
2: 现在我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哎呀，你说不仅这个心脏吧好了，舒服了吧，这头发现在有一多半都变黑了。
1: 你看看，
2: 哎
1: 啊。效果多好，不仅能够治疗一些疾病啊，去除它的一些症状，同时还抗了衰老了，说明它的这个功能啊是非常有利的，对咱们健康的恢复，是不是啊？哎，
2: 是，你说这心脏的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呀，这心情吧，
1: 啊，
2: 也好，哎，
1: 嗯，没错，
2: 哎，这不这两天你说搞这个活动，哎呀，我这电话吧，干也打不进来。好歹的，你说这最后一天我可就打进来了，所以说，我寻思麻烦胡老一定要帮我吧，报上这个名儿。
1: 哎，好的。哎，我告诉您，啊，咱们可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援助的名额只是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实际您想，全省要多少人呢？咱再不用说全国了啊，多少人需要咱们的胡家老膏，是不是？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呢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10000元是什么状态，是不是？所以咱们有了病再有了这10000元的帮扶，对咱是多大的帮助啊。
2: 那可我真是，所以
1: 不仅呢可以得到不花钱的咱们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非常好啊，
2: 哦，
1: 啊，不要以为它是什么普通不值钱的这个药物，不是这样的。肾为先天之本啊，咱肾主骨生髓，所以恢复各种啊脏器的功能，补气补血补骨，它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用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再加上宫廷肾宝的这个强强联合啊，就会促进咱们的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
2: 对呀，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您选了这个，这是您的福气啊！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2: 是，所以说，傅老，我就想买哪个呢？买那个50盒那个，那个最大的那个档那个，这个最合适啊！这样一算下来，你说得省10万多块钱呢，是不是？
1: 没错， 也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啊，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他就会给您定上了。定上以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忘记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好不好？嗯，
2: 好好，胡老。另外吧，我呢在这里呢，我也这个感谢咱们的厂家啊。你说这次厂家多好啊，给咱们这么大的援助，我们谢谢咱们这个药厂啊。
1: 哎，
2: 希望呢以后呢这样的活动多搞几次啊。
1: 好，今天咱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我希望您得到这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啊，祝您啊有这种福分，好吗？
2: 那好，我就马上打电话去。
1: 再会。哎，现在人越来越长寿，得老年病的人越来越多，像冠心病、脑中风、失眠、健忘、关节炎、类风湿这些问题，是咱们胡家老高最擅长的。以前我们都习惯吃救急的药，快速缓解症状的药，但是用着用着就会发现，越是上劲儿快，越是不治病，一定是这样的，它是规律。而胡家老高跟他们正好相反，越用越舒服，越用越有信心。现在胡家老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我认为跟社会的进步有关系，人们的平均寿命上来了，那么社会进步了，我们生产技术也得进步。我为啥把这个药给了新政药业？新政是啥意思？就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新政是先用道德约束自己，然后让别人受益。靠什么让人受益呢？靠产品质量啊，质量也就是口碑。效果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是别人评价的，好人家对你信任，不好人家就不用了，就这么简单。新政就要求我们做药真实，药量满满，制作标准，而且是最高标准，这样熬出来的老膏才能够每一滴都饱含疗效，都不让您失望。可别像有些膏剂本身没有熬制好，工序流程都不够，靠着增稠剂来添加粘度，看着好像是熬制出来了，但明白人把膏剂倒出来往嘴里一含，就知道是不是熬出来的粘稠的膏剂。添加增稠剂的是粘而不苦，是甜而无味。相反，您看看咱们胡家老高，那可真的是一团火一团火，日日夜夜慢慢熬出来的。这种粘稠是药物自己吸出来的，是药物的成分全部出来了，跟熬制的水合在一起，药水合一，才是纯粹的胡家老膏。咱们的老膏入口又香又甜，有淡淡的胡香，舌尖上还留下苦香，而且顺溜，像丝绸一样。如果有空您试一下这个膏剂，喝进去放嘴里别往下咽，在嘴里放在舌头上来回团它，慢慢它就成了一个圆球状的软糯的东西，像珍珠琥珀一样圆滑，散发着特殊的香味。这样的老膏被老祖宗老前辈叫做救命琥珀，是上上品。这样的药我不会轻易的交给一般的药厂去做，我选择了很久，斟酌了好久，最后决定
0: 给新政药业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没有做错。咱们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之所以能成功举办，多亏了新政药业。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啊，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很高兴啊，能和你通电话。
0: 啊，
3: 首先啊，谢谢您，你说这么大年纪了，都快90岁的人了，还给我们讲课，真是啊，已经不容易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不是啊？
3: 哎呀，胡老啊，您的能量太好了。我今儿打电话，主要是啊，想参加活动啊。
0: 嗯。
3: 您说您怎么着给我们大家伙儿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0: 啊，
3: 哎呀，那掌握了那么大力度的活动，哎呀，这不是我也听说了，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0: 没错，
3: 赶紧给胡老您打电话。
0: 啊，
3: 这胡老，这麻烦您胡老，您呢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0: 啊。哎，我先问问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啊，
3: 哎呀，胡老，我身上不知从哪说起，一身的毛病。
0: 嗯，
3: 你看啊，我跟你说啊，有高血压20来年了。
0: 哦，
3: 动脉硬化。
0: 啊，
3: 甲亢，
0: 嗯，
3: 这腰啊，有这腰突，还有这滑膜炎，
0: 嗯，
3: 哎呀，遭罪！我现在呀，这个胡老啊，最担心的
0: 啊，
3: 就是我这高血压，
0: 嗯，
3: 因为啊，你看啊，我上辈儿家里边老人呢，啊，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去世的，
0: 嗯，
3: 另外啊，你看我现在血压啊，它不稳定，控制不住，控制不好
0: 啊，
3: 这么跟你说吧，每天吃着降压药。啊，你看以前
0: 啊，
3: 以前天天吃一顿不敢忘，后来不行，就得联合用药，吃好几种，三四种一起吃，
0: 嗯，
3: 可是啊，还是不大好。你看怎么说啊？我这人啊，我承认我情绪，我就觉得脾气不好啊，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只要是说一发火，这血压就腾腾往上升，
0: 就
3: 吃啥药都白扯。
0: 血压跟精神状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是不是？
3: 哎呀，是。情绪不行也高，累一点这也高啊，好多一冷了也高，好多的因素啊，这不啊，以前发愁，这不是啊，自从去年夏天开始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真是感觉这段时间啊的确是好多了，用了不到有2个月啊，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啊。
3: 那我以前啊，
0: 你看看多好，
3: 我平平常常就能达到180，这2个月的时候啊就到了156左右了。
0: 哦，你看看啊，降下来了，非常难得呀。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治疗高血压的所谓的好药，都没有完全解决它，是不是？这次很快降下来了，而且我告诉您，您有把握的会把您的血压控制好啊，达到130以下这个范围，这是非常容易的啊。
3: 哎呀，我感觉啊，肯定能。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看啊，这个，你看我以前啊吃那个厄斐沙坦
0: 啊，
3: 有时候得好吃好几种，也能降，说有时候也能降到说是130左右。但是啊，一顿不吃就不行。也忽高忽低。现在你看，我发现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啊，从稳定了之后啊，它就没再上去。
0: 你看看多好。
3: 有时候生长期啊，它也没高。哎，我就感觉啊，跟以前不一样，现在非常有信心。我估计
0: 啊，
3: 如果说我再吃上半年啊，以前的那些降压药啊，应该是都能把它停掉了。
0: 没错啊，没有问题的啊。
3: 血压平稳了，心里面踏实了。再有
0: 啊，
3: 我这个甲亢啊，药也不吃了。这骨头这毛病，这腰脱和这滑膜炎啊，现在也很少犯病了。哎呀，我感觉啊，真是啊，好久身上没那么舒坦过了，有盼头了。只不过今儿打电话，一个是啊，跟您说声啊谢谢。再有，你我也听到这活动啊力度这么大，我就想啊，跟你讲，即便没活动，我说实话，我也得接着吃，也得接着买。话又说回来，不是有了活动，不就更好了吗？是吧？
0: 就是啊，
3: 我就想多买点儿，
0: 啊，
3: 这不是50盒这档，我感觉合适。这不是还送这个宫廷肾宝？
0: 对，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5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 十二大和宫廷肾宝，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3: 嗯嗯，
0: 以前呢不容易买到这个宫廷肾宝，
3: 还听说了、
0: 啊、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啊，这是难得的。
3: 对，
0: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次，您知道电话多忙吗？我这儿都应接不暇，所以您赶紧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让他给您报上名，越快越好，老朋友啊。最后一天了，我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好机会啊。
3: 哎，谢谢胡老，你给我转过去，这次我想多订点，我订两份。哎，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3: 哎，行行行，我给导播打电话，谢谢胡
0: 老。哎，好，就这样，再会啊。
3: 嗯，再见。
0: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前边的患者很幸运的打进来了，这回别着急了。高血压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他还承认他脾气暴，一急就容易出意外。幸亏之前一直用胡家老膏巩固内分泌和心脑肾，气血上来了，咱们加底儿后扛折腾。这回再有50盒，再加20盒，一共70盒的胡家老膏，省着点用，够用一年多了，就能反败为胜，彻底把脑血管病、脑中风的风险给压下去。他也说了，他家里的老人都是因为脑病去世的，作为后代一定要注意，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合到一起确实风险超高，有了老高还好，没有老高真的难办。至于说你的腰突和滑囊炎，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咱们这次活动为大家专门准备了补肾妙药宫廷肾宝，骨头其实就是靠肾养的，肾要是好，骨头不会轻易骨折，也不会突出长增生物，所以补肾对于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是首位，是最先要干的事儿。还有很多老年人尿尿没劲儿，哩哩啦啦的，有的人尿频，前列腺炎一次尿不了多少，还有的人排大便的时候脱肛得往回推，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要命，但是挺烦人的。我们这回送给大家的宫廷肾宝专门管这些问题，宫廷肾宝只有活动的时候才往外送，平时不卖，所以急需要补肾的人您就吃这个药一准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今天一过，全国 90% 的地区活动就停了，没有药了。您再想要宫廷肾宝，再想要20大盒免费的胡家老膏，没这事儿了。所以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您要是打算参加活动继续喝胡家老膏的话，您现在就打电话。
4: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6: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5: 以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6: 买赠力度空前，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5: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6: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5: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6: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 援助总额高。

0: 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公营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4: 哦。
5: 我也算老朋友嘛，胡家老糕我到现在用是4个月的时间了。
4: 是吧啊。
5: 胡老，你知道吉林长春这个地方这一年嘛，四季分明，一年过了立秋之后天气不就开始凉了吗？
4: 没错。嗯。
5: 我这也是年纪大了，这些年嘛，年轻那时候做点小买卖，那时候身体好没太注意，哎，就落下个风湿关节炎，身上这些关节都疼。
4: 哦，嗯，
5: 这些年呢药也没少用，那个罪也没少遭，就是疼啊。
4: 嗯，
5: 这个胡家老糕吧，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往我用，我说这看看能怎么样，因为这些年听着啥好使我都用上了。哎，这胡家老糕我用上啊，胡老师你渐渐说我感觉效果还挺好，我觉得这回吧，是让我疼的症状一点一点减轻的。
4: 嗯嗯嗯，
5: 首先就是冒凉风那个情况吧，哎呀，好一些了，逐渐的到现在这4个月，不但说疼减轻一些了，这关节活动活动都有点温不气了。
4: 你看看多好啊啊。嗯，
5: 这胡老我真是用的好，仅仅4个月的时间，那跟我之前用的那些又要比，那时间是最短的了，因为我这关节灵活不疼了，这两天晚上这能有半个多月吧，晚上睡觉都挺好的了。
4: 嗯，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来参加活动了。我这不听节目说讲啊，说这胡家老糕搞活动啊。
4: 哎，对，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你想，全省多少个病人都在等待使用胡家老糕，是不是？而且这次援助是非常难得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肾宝了啊。
5: 对对对，
4: 两个药联合在一起的话，对老年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效果。
5: 我就这不也是听着咱们这活动吗，我听说购买50盒呀，哎呀，那援助总额都能达到10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4: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5: 对，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4: 嗯，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因为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尤其您自己有这个骨关节的毛病啊，这一次正好赶上一个好机会，宫廷肾宝对于老年的啊肾虚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驱风散寒、活血化瘀的功能啊，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啊，因为时间不多了啊，您马上给咱的导播打电话，把这个名报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老朋友。
5: 对对，我一定会抓住最后一天这个机会。那谢谢你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啊。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

0: 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0: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你好。胡老师你好啊。这不我听节目说这胡家老糕啊，这优惠活动啊，今天就剩最后一天了。
5: 嗯。
4: 这打了好几天了也没打进来，我就生怕呢错过这次机会。你看这次呢，这买30盒胡家老糕呢就能得到5大盒的救助，一下子就能省4000多块钱，还有那个最大的那个说是50盒就能得到12大盒的救助，这一下子省10000块钱呢。
5: 没错。嗯。
4: 这不我用这胡家老糕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今天一听活动最后一天，我就怕参加不上，到时候呢再买不到了我又得多花钱了，这平时买都不好买，别说这活动了更不好买了。
5: 就是，这是难得的机会，每一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这胡老师您说的对吗？你看我用了这胡家老糕啊，用的效果挺好。这次呢，无论如何呢，我都得把名报上。
5: 好，抓紧有利时机吧。啊，他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咱们宫廷肾宝啊，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希望您抓紧有利时机，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大家都急了，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导播的那电话简直就接不过来了啊！抓紧吧，把他这个名报下来，您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胡老师。那我就是等会儿把我的地址啊、姓名啊都留给导播，然后呢给我把名报上。
5: 对，没错啊。尤其这一次再给您宫廷肾宝啊，咱们再用这个胡家老糕同时使用，对咱们老年的肾虚气虚亏损啊，骨骼的问题，还有心脑血管毛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4: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这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
5: 哎，好的。
4: 哎，谢谢胡老师。
5: 好，别客气，就这样，再会。
4: 哎哎，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0: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

0: 好长时间啊才能够有一回啊去买了稍微一点点，经常嘛都买不到，所以听说咱们这次不是全国每个省份嘛也只有那个3000个名额嘛，还是最后一天呢，我就赶紧打到这您这边来呢，就想让胡老师啊您帮帮我嘛，跟我几个老哥们啊都钱都借来了，我这次嘛就想订那个2套那个50盒的。
1: 哦哦哦哦，好的，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
0: 对对，
1: 不仅咱买到它以后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同时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两药一起使用，强强联合呀，对于咱们老年的肾虚各种啊心脏的问题、心脑血管的问题、高血压等等吧，都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啊。所以您马上打电话，别耽误时间了，还有不到几个小时了，快，越快越好。现在我接的电话是都打爆了啊，来不及说更多的事情了，抓紧吧，好吧。哎，
0: 哦，好的好的，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先把您报上。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啊，好好，谢谢您了，吴老师。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6: 哎，胡老师你好。
1: 哎，
6: 我是内蒙的一个患者，呼和浩特的，我要参加活动。
1: 哦、
6: 啊
1: 啊，
6: 对，我要参加，听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哎，
6: 那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怕我给常委打电话，哎呀，老师着急打不进去，给胡老师转打过、嗯、打听电话了，让胡老师给我报个名，参加上活动啊。
1: 哎，这次的活动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省市只是援助的名额发放3000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两种药您一块使用，这是一个强强联合的这个效果，所以对老年人这些肾虚还有这些老年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时间不饶人呐，啊，这是第一次，但是也是最后的一天呐，非常难得。现在没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

0: 住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啊，把您的姓名啊，您的电话留给他啊，他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次的好机会了啊。我说的你理解了吗，老朋友？
1: 听明白了，虎虎老师，我听明白了啊。
0: 哎，你现在抓紧，好吧？哎，越快越好。
1: 虎老师，你给我看，你给我看看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每50盒啊，送那个啊宫廷啊送宝啊，你给我看看，我参加这个活动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野病给治好。然后我这用的咱们胡家老高已经快7个月的时间了啊，
0: 哦，
1: 就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啊。
0: 嗯，好的，咱不说这些了，抓紧有利时机吧，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我从此参加活动去。好的，那谢谢了啊。
0: 哎，
1: 好，
0: 预祝你成功，好不好？
1: 哎，好的，行，再见，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哎，好的，再见啊。
0: 啊，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哦，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已经是你们这胡家老高的老朋友了，是
0: 啊。哦，好的，欢迎你啊。
5: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用了有4.5个月时间了，是啊。
0: 哦。
5: 我觉得这不是效果挺好的哦。这次我就这么听你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活动，购买什么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2大盒宫廷镇宝，这援助金额可以什么高达10000块钱，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吧，胡老师？
0: 对对对，最后的一天，而且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呀。 啊
5: 哦，那我抓紧时间，我把我这情况简单给你说一下啊，胡老师。
0: 啊，你讲。
5: 哎，我吧，之前主要有这心脏不好吧，总是感觉胸口憋闷难受，这胸口总是时不时吧，还有那种疼痛的情况发生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睛青光眼儿，眼压吧高的时候都有什么30、32、33这种眼压的事。就总是感觉吧，胀着疼，胀着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吧，都没法睡，疼的呀，这人头就像爆了，眼睛就像爆了，那感觉一样的事。你看这么多年，我这治疗心脏病的、治疗眼睛的药也是用了不少，都没什么效果。这不是过后也是朋友介绍你们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啊，我现在用了4.5个月时间。你别说，胡老师，我这次真的是像找对方向了，我这次是。
0: 你看多好啊！啊，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非常难得呀！啊，
5: 对对，我4.5个月现在用下来哦，我现在胸口什么憋闷、压迫的感觉现在没有了，胸口这种疼痛的感觉吧，现在也已经彻底没有了，现在是。哎，我走个路、上个楼、做点什么家务事，现在都没问题，现在是。哎，而且我现在这眼压也正常些，眼压我这前段时间测了个眼压哦，现在眼压吧都在16、17点左右了，已经是。
0: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所以这眼压不高了，青光眼也必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
5: 哎，现在眼睛也不胀疼，也不难受，晚上睡觉也睡得舒服，第二天早上，哎呦起来吧，人就感觉精神倍儿爽一样，现在是。
0: 你看多好啊！
5: 对，哎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哦，哎呀，感觉各方面都恢复的不错。这么听你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哦，我就想把你们这50盒赠送12大盒这款最大活动的事。
0: 好，你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说，
5: 对，
0: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

0: 这个宫廷肾宝是平常咱们买不到的。老年呐、啊，咱们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啊，肾虚肾亏，还有各种老年病都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您赶紧抓紧用离世纪报名吧，时间不等您呐、啊，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他会给您报上名，好不好？
1: 行行，那我不多说，赶紧报名参加。那谢谢。
0: 对对对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谢谢，
0: 再会。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哎。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8: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9: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汽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

0: 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5: 지금뭐하는거야
6: 피아노배틀멋있지않아
4: 佑俊是一位在国外留学的优秀钢琴家，他为了治疗手腕回到家乡，成为一所音乐学院的交换生。有一天，佑俊在校园的旧练琴室偶遇了正在演奏神秘曲目的真雅。随着他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爱情逐渐萌芽，然而真雅却一直保持距离，用他神秘的行为让佑俊感到困惑。当真雅某天突然消失后，佑俊开始寻找她的下落，并发现了她的隐藏秘密。
7: 좋아하는사람이라도있나봐
8: 아까연주한곡이뭐야
7: 비밀피아
8: 넌왜자꾸사라져
7: 나이제가야돼
9: 저야
7: 보고싶고계속같이있고싶어
8: 네비밀이뭐든상관없어다시사라지지마
4: 推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8: 지금난만날수없는너에게가고있다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

0: 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羊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中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不多哦。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欢迎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还是要再次提醒广大的听友，民阳方特别举办的糖尿病专项活动现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现在只要您拨打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的查买热线，就可以抢到最低价格819元超值特惠。仅需819元就可以让糖友血糖达标，并发症同步改善，这样的机会一旦错过可能就要再等一年。所以说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咱们要抓紧这次难得的机会了。 梁教授，据我所知哈，仅昨天一天的时间，我们全国蜜阳坊的总库存就已经被糖友们抢订没了三分之二啊。
10: 是。
9: 哎呀，这个数据简直是太惊人了。
10: 嗯。
9: 所以呢，如果继续按照这种节奏进行下去，我真的很担心啊。我们这次的糖尿病的专项活动可能根本就维持不到第三天，有很多的地区可能今天啊就要面临活动提前结束的局面了，是这样吗？
10: 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佳瑶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他治病用药有个特点，
9: 嗯，
10: 就是一旦遇到好药，真正能治病的，轻易不撒手。
9: 是，
10: 因为以往他治疗的弯路走的太多了。大把大把的吃药，血糖不降，饮食呢得严格忌口，甚至呢，你像有的糖尿病朋友呢，连一口自己喜欢吃的水果都不敢吃。
9: 是的，
10: 啊，即便这样，他的指标血糖依然控制的非常不好。
9: 嗯，
10: 你像也有一些患者呢，是中药西药的方法都用过了，就怕出现并发症，结果呢，钱花了一大把，最后并发症一个都没少。所以呢，说一旦遇到一个，哎，我用上了就能降糖，同时还能够改善并发症、解决并发症、恢复并发症的这个药品，它是绝对不会轻易错过的。
9: 是的，
10: 嗯，我记得前天吧，我们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有一位老患者，他家里一共五口人，全部都是多年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他呢，和他老伴是先后查出来的，然后他们家两个儿子，还有孩子的叔叔。也都查出来血糖高了，确诊这个糖尿病了。刚开始得这个病吧，也是没有经验，就是吃降糖药，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呀、格列美脲呀，就是别人吃什么样的降糖药呢，他也跟着吃什么样的降糖药，也不会说定期的去测这个血糖，因为他就认为说，哎，我吃上药，这个指标啊就能正常，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呢，不到半年的时间，身上的并发症呢就陆陆续续都出来了。有的眼睛开始模糊了，视力下降了，有的是什么尿里边有泡沫了，晚上总起夜，当然最严重的就是他们家老伴儿，就是心脏这一块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别说洗衣服做饭做家务了，就是上下楼梯都特别费劲。
9: 嗯，
10: 出现了这些并发症以后吧，这一家子就开始慌了，哎，心里就明白了说这个糖尿病有多严重了，这才开始重视起来。但是我们说晚了不说，方法还没找对，治疗了也是白治。
9: 嗯，
10: 结果呢，就是去年年底，眼看着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个老伴呢就突发心梗了。哎呦，差一点我们说人都没了。虽然当时下了三个支架，花了不少钱不说，但是出院以后呢，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说过去呢不能下楼，但起码在屋子里边溜达溜达，这都可以。那么下支架以后呢，他是成天浑身无力，睡不好觉，也没个精神头，连床都下不了了。后来是家属实在没招了，就四处的打听，那么了解到了我们的蜜阳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像它原来就降血糖的用药方法，最主要的是什么，蜜阳坊不光是能降血糖，同时能够解决它的并发症。
9: 嗯，
10: 这是其他任何降糖药所做不到的。所以当时呢就果断的用上了我们的蜜阳坊，用上以后呢怎么样呢，就是过去波动不稳定的这个血糖，一个礼拜之内它的血糖就快速的达标了，稳定了。
9: 嗯，
10: 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效果，指标这一块马上就解决了，而且是不需要完全严格控制饮食，起码想吃的它可以吃了。血糖达标以后呢，半个多月的时间，并发症就开始一点一点好转了，身上开始有劲儿了，能睡着觉了，不做梦了，心前区憋闷堵的这个感觉明显好转了。后来连续用了三个月呢，他可以下楼溜达了。哎，邻居见了以后呢都特别惊讶，说怎么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但胖了，脸色也好看了，主要呢他说，哎呦，我可以下楼溜达了，跟邻居聊天了，有的时候还可以出去买菜了，逛菜市场了。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它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能够用上糖来治病，这个是跟我们过去单纯吃降糖药它最大的区别。
9: 嗯，
10: 那么老太太用的好呢，看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效果，家里的两个孩子啊，包括孩子的叔叔，就是一家子五口人用我们的龙方和虎方，现在用的效果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好，尤其是两个孩子， 因为孩子比较年轻嘛，40岁不到，就我们说的身体底子好，就是肾的根基它受损的比较轻微，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呢也不严重，所以呢用上明阳方、龙方和虎方结合以后呢，啊，尤其老二上个月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告诉我说已经把这个降糖药啊全部都停掉了，因为按照他这样的一个恢复，基本上再有2个月，就是其他方面的用药也完全可以停下来。
9: 嗯，
10: 这个孩子的叔叔呢，他是因为之前不小心呢脚被划伤了，就是再发展差一点就发展到糖尿病病足了，之前呢已经在医院里神经内科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就是天天消炎、抗感染、清创治疗，但是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后来就干脆出院了，直接用上咱们的明阳方了，现在呢这个创口已经完全愈合了。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开始之前啊，这个家属代表呢给我打电话说，梁教授啊，这次活动不管这个力度怎么样，你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多留出来一点儿。结果呢就听到咱们这个活动819元这个活动力度啊，直接就订购了50大盒。这个患者说，我们一家子五口，原来我们一个人一个月治病用药少了少了也得上1000块钱，如果遇上头疼脑热的，可能一个月大几千都扛不住的。那这回赶上819元低价，必须要把这个药备足了，必须得把这个糖尿病彻底连根给它拔起来。所以这次活动呢，已经亲身体验到虎方用糖多肽真功实效的这些老朋友，有的你像没等到活动开始，其实心里就已经盘算好了，哎，我得补定多少盒，我得给他一步到位了。那大家想一想，现在呢不是说几十个或者几百个人同时抢明阳方，是全国我们说每个地方成千上万的糖尿病朋友都着急需要明阳方来治病的。
9: 对，
10: 所以机会呢实际上是把握在我们大家自己手中的，大家就是赶早不赶晚。那想买的，我还是那句话，别犹豫，想治病的呢也别在乎说我现在打通电话我能抢多少。我就这么和大伙说吧，我们能抢到几盒是几盒啊，啊，那我能抢到10盒的，其实那你就是很幸运的。
9: 是的，确实是这个道理哈。因为糖尿病患者的指标不会骗人，所以呢明阳方用上之后呢，这个血糖能不能下降，一些饥饿感啊、浑身乏力、尿频尿急、心脏不适等这些并发症到底能不能得到改善，咱们糖友自己是最深有体会的啊。
10: 对，
9: 都是多年久病成医的老糖人了啊，自身的感受是最真实的。所以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糖尿病专项活动的机会啊，赶快拨打电话
1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进行抢订。梁教授，实际上啊，不仅老患者抢订的这个比例很高，由于老推新的这种口碑的相传哈，这一次新加入的糖友占比可不低呀。
10: 是，这个老朋友咱们就不用说了，很多很多了。
9: 嗯，
10: 那疗效这是第一位的，大伙儿认什么认可疗效。
9: 对，
10: 这个新朋友也非常多，包括老朋友的推荐，包括就是很多新朋友刚刚听到节目非常认可咱们明阳方的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多。
9: 是，
10: 因为明阳方治疗糖尿病和传统的降糖药胰岛素不断的加量来促使身体排糖，实现

0: 降糖作用，它的本质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尤其是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它是首个针对糖尿病患者我们专门研发的，通过改善细胞用糖障碍，让细胞呢自主的能够用糖，它是从根本上来实现降糖的一个效果。
1: 是。
0: 所以呢，和以往我们单纯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就是我们说的被动的去排糖，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你降糖，但是你不会出现低血糖反应，而且我们的血糖是更平稳的。那我们降糖呢，不需要大家严格忌口。你像我们最快的临床的一个经验，就是3天血糖就可以达标了。就是我和大伙儿说最慢的效果，它不超过15天，你血糖的指标可以下降2到5个数值。
1: 嗯，
0: 一旦我们的细胞可以自主用糖了，可以吃糖了，你的并发症一天比一天好，就是同步来解决并发症的。所以819元不仅是帮助大家我们说的真金白银的去省钱，最主要的是带给大家一个重新康复糖尿病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那么退一万步来讲，如果说用药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效果，我给大家无条件的办理退货退款，咱们是无效退款的，不让大家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就是让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咱们名扬方。
1: 是的，不用忌口，降糖药还能减量，胰岛素最终还能停掉，并发症还都能改善，这是多少糖友这辈子梦想实现的效果哈。而现在呢，819元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帮助糖友快速的实现，并且呢，厂家承诺大家用药3到15天，血糖不降低2到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活动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了，抓紧拨打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名扬方上市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出现并发症复发恶化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反而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通过名扬方的治疗，达到了逆转并发症的效果。
1: 对，
0: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吉林长春有一位患者，年龄不大，55岁，但是他糖尿病已经合并到了肾病了。一直呢打胰岛素来降糖，最终呢也没有躲过尿毒症。他是一个礼拜透析一次，坚持有2年多的时间。那么这2年的时间里呢，1米8的大个儿从170斤，他体重下降到了110多斤。
1: 嗯，
0: 这个极度的一个消瘦。然后呢，他还得过一次心梗，得过一次脑梗，包括他眼睛呢，其中有一只眼睛已经看不到了，失明了。另外一只眼睛视力也特别的低下。当时呢找到我的时候，全面了解他的病情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这么治下去的话，你再透析再打胰岛素，就是说句不太好听的，只有死路一条。就是说将来你能够找到合适的肾源，说换肾有用没用？没用。你不去强肾固肾，你的命肯定是保不住的。你不去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你这辈子都离不开病床，甚至它可以危及到你的生命。那么这个患者呢，听到我这么肯定的治疗方案以后啊，哎呦，你知道他什么感觉吗？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嗯，
0: 他说呢，梁教授，我走到今天啊，就是选错了，我治错了，我来找您啊，就是想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实际上呢，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了透析这样的一个地步，说明什么？说明肾功能基本上已经不干活了。
1: 嗯，
0: 就是超过90%以上的有效的肾小球的细胞基本上都已经有病理改变了。
1: 嗯，
0: 你想长期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肾的根基它基本上是全面都受损了，功能几乎是没有。所以它不能够过滤，不能够排毒，只能通过透析的方式把血液里边的毒素垃圾通过透析机呢给它过滤出去。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用龙方来帮助它强肾固肾，提高肾的功能，用虎方用糖多肽，我们来改善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首先第一点，快速的可以让它的血糖达标。你想这个糖能到了细胞里，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它得到糖了，得到这种能量了，那么它就可以使

0: 实现修复和再生，自己就可以修复了，那慢慢它功能就可以恢复，这个病情就完全可以逆转。他用上明阳方以后也是不到一个月啊，就是身上这些黑疙瘩一点一点下去了，脸色也不发黑了，肌酐也正常了。3个月以后呢，我们医院的几个主任呢，就是针对他这个情况呢，给他做了一个联合会诊。最后我们决定的是透析这块先停掉，不需要做了，然后观察他具体的一个情况。结果让这个患者非常惊喜的在哪儿呢？就是不用透析他的精神状态以及各项的指标一天比一天好。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肾功能已经基本都恢复了，而且视力也恢复了不少。就是原来那只眼睛视力特别差的，基本上可以正常的生活，看个1米远、2米远没有问题了。那么后期他胰岛素也都停掉了，包括饮食这一块放开了，也敢吃一些水果呀、面条呀，都可以了。而前段时间呢，他胰岛素和降糖药全部都停掉了，血糖也再没有高过。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一共是用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吧，这个体重呢已经上升到150斤左右了。
1: 嗯，
0: 哎，非常标准的一个体重。啊，然后用他的话来讲，就吃嘛嘛香，全身使不完的劲儿，包括他小便都有劲儿了。
1: 嗯，
0: 所以啊，我跟大伙儿讲，这个明阳方不用多，就一大盒，我就可以让大家重新认识糖尿病。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今天我们的医疗技术，糖尿病它是可控的、可康复的。
1: 嗯，
0: 那当然，咱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太紧迫了。刚才佳友已经说了，只剩下今天和明天最后两天的时间。
1: 对，
0: 因为一旦我们结束了，我节目当中通知大伙儿结束了，大家别说819元这样的一个特惠价格没有了，就是说后期你想多花钱，我们的龙方没有了，或者说我们的虎方用糖多肽没有了。你想买药可能都不容易了。
1: 是的，因为819元给到大家的不仅是虎方用糖多肽，还有梁氏中医传承千年的龙方。龙方当中有龙药强肾固肾治病根，任何疾病的根治龙方都是基础，非用不可的。
0: 嗯，是非用不可的。明阳方的方子呢，包括它的药效都非常好，尤其是我们梁氏中医传承了上百年的这个龙方。你想，它被称之为强肾固肾的第一方。第一方大伙儿想想什么概念，就是它可以稳固住我们身体的根基，强肾固肾来达到强五脏强六腑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少得病，甚至让你不得病。而龙方呢，和专门为糖尿病患者研发的虎方，就是我们的用糖多肽，它联合起来，它就可以做到我们降血糖和并发症同步治疗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当然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这个我跟大伙儿说过，就是产量太少了。
1: 是，
0: 因为龙方当中的熊残额呢，我们为了能够让它达到强肾固肾最好的效果，我们必须使用长白山优质的熊残额。
1: 嗯，
0: 这个产地它就有限制，而且必须是未进行交配整只入药的熊残额，它才可以达到最佳的一个效果。所以你想想，熊残额它数量本身就不多啊。
1: 嗯，
0: 然后你再加上这么多严格的这些选药条件，所以真正能够入药的是少之又少的。
1: 嗯，
0: 这就导致什么，我们龙方太少了。
1: 是，
0: 其实虎方我跟大伙儿讲也非常少。咱们虎方用糖多肽为什么它活性强效果好，因为它是从天山雪莲和蛹虫草的一个提取物。那么天山雪莲我们大伙儿多多少少有了解的，高海拔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环境，3到5年才可以开花一次。而我们用糖多肽的它的这个提取包括它的合成必须是用整株的雪莲的雪莲花。
1: 嗯，
0: 所以原药材方面我们为了力求它最好的一个效果，你没有的话你只能等，不好的我们肯定不入药。那大伙儿想想，这么一等肯定这个产量它就下来了。
1: 嗯，
0: 这次糖尿病专项活动呢，说实话是我们这么多年来虎方用糖多肽到货数量最多的一批。
1: 嗯，
0: 就是819元，不是说这个价格优惠多少，其实是很优惠了，很便宜了。但我跟大伙儿讲，这个还不是主要的， 而是说我们能够

0: 给大家一个康复机会，一个通往健康的入场券。
1: 是，
0: 那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我们早一天呢能收获健康。
1: 是的，针对糖尿病患者的专项活动，全国都属首次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819元治病机会又是非常的难得。819元不仅让大家龙虎方一次性拿齐，而且梁教授还承诺用药3到15天，血糖不降低2到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今天有可能是大家参与活动的最后机会了哈，所以抓住这个机会，健康就是您的，千万别再犹豫了。活动限时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病方。
4: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你阳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元，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元，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元，省钱省心又省力。
3: 819元，独含千年龙药熊残额，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家。
4: 只要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3: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4: 特别提示，由于龙方、虎方数量有限，低价用药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报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这次针对糖尿病患者的专项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康复的机会啊！全国上下成千上万个急需要迷阳方的治病的患者都在一起抢龙虎方。一旦今明两天活动全面彻底的结束，那么819元的这个特惠价格是没有了啊！赶快来拨打抢订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您好，是我，欢迎你。
5: 哎，你好，梁教授。哎呀，能和你通上话太高兴了
0: 啊。好，
5: 我感谢你啊，专门为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举办了这个难得的专场福利活动啊。迷阳方龙虎组合仅需要819元
0: 啊，
5: 这全套带回家太合适了。
0: 是，太客气了啊。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算是新朋友吧啊。我家那个是大庆的
0: 啊，
5: 我叫李金泽。
0: 这
5: 个龙方和虎方那个用糖多肽
0: 啊，
5: 我都刚用了5盒
0: 哦，
5: 效果还真好。哎，这回我可有救了啊！
0: 有救了，
5: 正好赶上咱们819元糖尿病专场活动。我昨天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啊
5: 啊，参加上这个30盒那个档优惠的活动了
0: 啊啊！
5: 哎，这可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0: 是，
5: 我怎么感谢你好呢，梁教授啊！
0: 哎呦，太客气了，这个都是应该的。确实这一次的糖尿病专场活动呢，非常难得啊。因为活动力度可以讲是本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花的钱是最少的。 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这么难得的专门针对糖尿病的这个专场活动呢，那么对于新朋友来讲，大家可以花819元试一试，说这个龙方以及咱们虎方用糖多肽到底效果怎么样，你可以试一试。我给大伙儿讲过，3到15天让你的血糖下降，半个月让你的西药逐步逐步的减量，那么1个月左右糖尿病并发症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我们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给大家呢无效退款。当然老朋友的意义在哪儿呢，这次活动是可以大家一次性足量的来订购龙方和虎方，说我想订10盒也好，20盒也好，30盒也好，这次呢可以一次性可以订购了，就不用担心说以后不好买了断药了。因为确实之前大家想多买也没有那么多啊，有的最多2盒呀，3盒呀，5盒呀，所以这个活动的意义价值呢非常的大。早报名啊，好在哪儿，就是咱们早用药啊，大伙儿呢抢到这个名额的机会呢也会更多，因为越到后这个活动的机会是越难的。你这个已经报上名了，很幸运的啊。
5: 是啊，太幸运了、就报上名我就放心了。
0: 对对对，
5: 这还没收到呢、这么大的优惠活动让我赶上了，千万别给我落下了、
0: 那不能的，那不能的、报上名的肯定一样都不落的、你想啊，报名朋友这么多，咱们送货这个肯定是稍微延后了啊。现在你不用着急了，现在真正着急的是什么、没有报上名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这得着急了。因为什么？因为最后2天的时间了，再你不报名的话，活动结束了，这样的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啊。电话打进来了，把你的情况说一说，原来什么样的病患，说我们现在用了5盒了，看到效果了，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说一说。
5: 行，那我说说。
0: 嗯，
5: 我是糖尿病17、18年了。并发症有眼病。然后那个胃不好。吃东西吧反酸打嗝。胃溃疡12指肠溃疡。
0: 嗯，
5: 那个经常吃的是那个法莫替丁奥美拉唑。晚上还睡不着觉。完事儿呢还便秘。眼睛没吃药之前呢看东西模糊。就是并发有这个青光眼。我手术过。但是还没有并发那个白内障的。大夫说这个都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对。
5: 对。不过这个龙方虎方用糖多肽
0: 啊，
5: 这个我搭配治疗。
0: 龙虎结合。
5: 当天我就看到效果了。晚上睡觉就比平时多睡能有2个小时。
0: 不错。
5: 哎，我一看这药真好，真灵哈。完事儿等用完2盒呢，我就看东西就清楚不少了。就能看清周围7-8米远的东西了都。
0: 不错。
5: 我这糖尿病呢，这还并发过那个脑血栓。原来说话不流畅。现在5盒药下来说话都流畅了。
0: 挺好，你现在说话如果你不讲说有过这个脑血栓啊，真听不出来啊。这个血糖恢复的怎么样？
5: 我是24个单位的胰岛素。都减量了现在。现在血糖嘛就是特别稳。餐前是4.2。餐后是7.5，
0: 非常好。
5: 完事儿那个也不尿急尿频了，现在
0: 非常不错啊。所以不用问，肯定你这个效果非常满意，是不是？你想一想，17、18年的糖尿病，你也就等于用了17、18年的降糖药，或者说打了很多年的胰岛素。你这么长时间的治疗，你比较一下，哪个药说最终达到了咱们龙虎结合这么快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呢？没有第二个。说为什么呀？因为咱们虎方用糖多肽，我们解决的是糖尿病的根本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糖尿病的核心在哪，是我们全身脏腑组织用糖障碍的一个问题，这是它的病根儿。所以你被动的降糖，你不如科学的用糖。其实你组织细胞能够用上糖，这个糖就不会堆在血液里边，血糖就下来了。而我们细胞用上糖以后，细胞有了能量了，细胞的功能就恢复了，那么并发症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联合龙方它好在哪儿呢？强肾固肾，强五脏，你身体底子就好了，就避免了大病重病的一个发生了。所以总体来讲，我们看到了非常快的一个效果。你这个饮食可以适当的放开了啊，当然不是说胡吃海塞，但是最起码咱们想吃的饭可以吃点，不用饿着，想吃的水果可以吃，起码这个营养均衡。饮食可以适当的放开了，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这么大的活动呢，你已经参加上了， 这次活动呢，你这次订完的这个药用完以后啊，基本上按照我的经验，肯定是可以达到和正常健康人一样了。后期咱们包括龙方和虎方呢，也可以完全放心的停服了，你就好好配合治疗就可以了。
5: 哦、哎呀，那太好了，杨教授，你研究这个龙方虎方那是真好啊。
0: 啊，
5: 效果来的又快又好，
0: 啊，
5: 真给咱糖尿病患者解决了大问题了
0: 啊，解决大问题了。你就再接再厉，我等你最后康复的这个好消息，咱们共同努力，好吧？
5: 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5: 再见。
1: 好，那再次提示大家，本次的糖尿病专项救治行动正在火爆进行中。仅昨天一天的时间，我们全国迷羊方的总库存就已经被糖友们抢订过半了。所以如果继续按照这种节奏进行下去，佳瑶估计啊，这次的糖尿病的专项活动可能根本维持不到明天。所以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想以超低价819元就把迷羊方龙虎组合带回家的朋友，赶快拨打报名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三重疗效保证，让您治病无忧，一步到位解决糖尿病，快速康复并发症。咱们心动不如行动啊！拨打报名抢订热线吧，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6: 非常感谢梁教授最新的帮助大家争取这次超大值的大型糖尿病专治的救助活动啊。
0: 嗯，
6: 你看，迷羊方和龙虎组合只需要819元就能全套拿回家，而且还有这个三重疗效保证，让我们用的放心，用的踏实。非常感谢梁教授了，
0: 客气了啊！能给大伙实实在在的我们说办点事儿，让大家呢治病用药没有经济负担，没有心理负担。从根本上快速的解决糖尿病，解决这些并发症，这个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这次大型的活动参加上了吗？
6: 我算是老朋友嘛，但是呢，用药的时间不长，用了一个多月，梁教授。活动呢，我还没报名，还没参加上。这两天我就一直打了10多片这个电话，一直就在线。那活动就3天的时间，今天都是第二天了。我听你讲，可能今天就活动要结束，我就是怕今天赶不上，到时候花买药还多花钱。梁教授，你给我一个名额吧，我也要把这个药啊也备齐。
0: 着急报名参加活动，因为这样的一个像糖尿病专场活动，这么多年来这是头一次，非常非常难得。第一个让大家少花钱，你想龙方虎方联合起来，龙虎结合一套819元，这是最低的价格，最划算，老百姓是最省钱的。那么最主要的是什么？咱们给大家伙有疗效承诺，尤其像新朋友说你没有用过，那819元你可以试一试。3到15天血糖不降，说半个月你的西药没减量，或者说我们用了一个月你的并发症没有得到缓解，我们给大家无效退药退款。大伙儿想，这不老百姓就放心了吧？老百姓用药我们就是看一个效果。这个活动这一块吧，一会儿呢把你的个人的电话呀名字呀留给导播，我肯定能让你把名额能报上，能让你把这个活动能参加上啊。
6: 哎呀，非常感谢梁教授，拜托了。
0: 应该的。
6: 我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并发症，高血压，血糖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脑梗
0: 啊，
6: 这个浑身上下也没劲儿，总是乏，这个上个楼啊下个楼都费劲，踩的也厉害啊，这两条腿使不上劲儿，还肿，穿不上鞋子。
0: 那你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比较多，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那么现在这个用药用下来以后感觉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
6: 血糖正常了，你看空腹血糖在 4.8， 餐后的 6.7， 2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和降糖西药呢也不用了，治疗心脏病的药呢也不用了，
0: 好，
6: 降压药也不吃了，非常好，
0: 不错，
6: 血压也平稳，高压在135，低压就90，
0: 达标了。
6: 你看心脏呢也跳得有劲儿，不像以前嘛。哎呀，就是让你走几步啊，心中就砰砰就跳得捂都捂不住，一跳了，腿呀、脚就是发软。
0: 对对对啊！你想，短短才一个月，咱们龙方虎方联合起来，你最大的收获在哪？首先，你的血糖和血压下来了， 主要的大问题解决了。你想，就像你说的，哎，我降压药不吃了，我原来我用到的这些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我也不用了。我们是在不用西药的前提下，血压血糖的一个正常，非。

0: 常非常的好，而且这些指标正常了，你想一想，你的心脏也好，包括你的脑供血也好，这个完全都恢复了。那咱们不吃这些西药，咱首先不用考虑西药的毒副反应啊，而且这些西药咱说下来，一个月下来也得不少钱，咱们经济负担还减轻了不少，是不是？但是好在咱们明阳方龙虎结合，你用的比较及时，你想这一个月下来，哎，我们心脏舒服了，憋呀闷呀啊，咚咚咚，这么这个心率特别快，我这个现在这一块逐步逐步恢复了，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冠脉血管通过咱们，尤其是咱们的这个虎方用糖多肽，它把我们这些糖的代谢恢复了，这个糖它能到了细胞里了，细胞能用上糖了，那么冠脉血管它通开了，所以你这个问题有效的恢复了，这就是用对药了，走对路了，我们这个效果立竿见影就出来了啊！你想想，再联合咱们龙方，它里边这个熊蚕蛾，熊蚕蛾我们只选择长白山的，没有交配过的，而且是整只的个头大的来入药的，这个呢都是血肉有情之物，它帮你干什么？强肾固肾，强肾固肾能干什么？能强五脏，你想想五脏一强了，身体底子就好了嘛。那么咱们用糖多肽干什么？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来把你的血糖下来，来把这个并发症得到解决了。所以龙虎结合能让这个药效快三倍，能让你整个的治疗周期可以缩短三倍。当然这回活动呢，咱们说呢
1: 819元
0: 能拿到全套的龙方和虎方，这个省的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优惠力度是最大的。
2: 对呀、啊，这次活动千万别把我拿下来。所以梁教授啊，你看我这就着急把名额抢到手、梁教授你一定一定给我把这个名报上、谢谢你了。哎，放这个30盒够用不？
0: 30盒肯定是够了啊。确实场外那边报名是有难度的，电话太多了不太好打。
2: 好，
0: 你想昨天仅一天的时间，场外报名基本上咱们说一大半全部让大伙儿报走了，所以现在所剩的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这个你这样一会儿吧，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啊，这个名额我肯定能让你报名成功了，30盒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好吧？
2: 哎，好好，感谢梁
0: 教授。好，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2: 哎，没别的问题了。
0: 好，好，再见啊。
2: 哎，再见了，感谢梁教授，再见。
3: 好的，糖尿病患者的专场福利聚会，明阳方龙虎结合用药的天赐良机就在此时此刻，819元健康进万家。活动参与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5: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并发。
6: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迷阳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元，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元，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元，省钱省心又省力。
5: 只要819元，独含千年龙药熊蚕蛾，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家。
6: 只要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5: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6: 特别提示：由于龙方、虎方数量有限，低价用药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报名抢订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喂，
7: 你好，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1: 哎呀，梁教授啊，我谢谢你啊！
0: 啊，
1: 你说咱们这次这个大型的优惠活动，
0: 嗯，
1: 我参加上了。你说打了2000电话呀，这才抢到了80盒这个龙虎组合。
0: 啊，
1: 那这全部都按照那个819元的那个价格。哎呀，
0: 嗯、
1: 照顾我，我这真是太高兴了
0: 啊！
1: 这里外里呀、
0: 啊，
1: 你说治病省了30000元，
0: 啊、
1: 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报上名，你们高兴，我们更高兴。有什么跟大伙说什么？这一次呢，我们糖尿病专场活动呢？很不容易，专门为糖尿病患者开展的这样的一次活动，因为现在已经第二天了，目前因为报名的朋友太多太多了，说能不能维持到明天这个不好说，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有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因为现在我们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不到1/3了，所以到最后肯定有一些是参加不到的。这次啊，能抢到80盒很不容易的啊。这次活动的特殊意义在哪儿呢？你像新朋友，我们给大家呢有疗效承诺啊，血糖3到15天降低2到5个数值，包括你想半个月，我们可以让大伙儿呢西药也好，胰岛素也好，逐步的减量。那么使用1个月，并发症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做不到这3点，我们给大家呢无效退药退钱，这样老百姓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当然，对于老朋友来讲，就是你可以足量的一次性的把龙方和虎方。可以足量的订购了啊，不用像以前啊想多买也买不上了，这样大家呢就避免了什么，避免了以后不好买的这样的一个麻烦问题了啊。
1: 是啊，你说报名嘛也可不好报了
0: 啊。是，报名朋友太多了啊，其实今天报名难度更大。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吧也算是新朋友也算是老朋友吧、原来吧、也是冲着咱们有这个3重疗效这个保障
0: 啊，
1: 无效退款退药的那个承诺，这不才用上的
0: 哦。
1: 而且我们家吧3个人都在用
0: 哦，
1: 在那个秘药方我已经用10盒了
0: 啊，
1: 哎，就感觉吧非常好。
0: 嗯，
1: 尤其是上回我还体验过到了那个糖尿病患者专用的那个虎方用糖多肽，
0: 用糖多肽，
1: 哎，这个效果可好了
0: 啊。
1: 解除细胞用糖的那个障碍，治疗真奇术啊。
0: 是，
1: 你说这次我有了足够的量了
0: 啊，
1: 那个这个龙方再配合上那个用糖多肽
0: 啊，
1: 那你说这点病啊，
0: 嗯，
1: 那就相当于坐上了动车了
0: 啊，
1: 这得嗷嗷快了。
0: 说的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在用龙方，这个龙方它偏重于什么呢？强肾固肾。你再有了虎方，专门针对糖尿病靶向性治疗用糖多肽，那么它是靶向性的治疗，来解决什么？我们全身组织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你想组织细胞能用上糖了，血液里的糖都到了我们组织细胞里了，血糖会高吗？不会高。而组织细胞有了糖，有了能量，那么它可以恢复自我的修复和正常的功能，并发症不就自然而然它得到解决了吗？所以说联合起来治病速度更快，同时呢也给大家减轻了治疗用药的一个负担。和大伙说句到家的话，你想目前所有知道咱们活动好消息的糖尿病朋友没有不抢名额的，好多朋友都已经订上了。我经常说你抢到了就等于抢到了什么？抢到了健康，抢到了福报啊，
1: 是
0: 啊，对不对？
1: 是啊，这抢到了这就是福，而且这效果我非常认可、
0: 啊、
1: 也非常满意。
0: 嗯，
1: 所以这次吧我一下子就订了80盒
0: 啊。
1: 你说我这糖尿病吧都得了15年了，
0: 嗯
1: 嗯，就这个血糖吧不稳定，
0: 嗯
1: 嗯，餐前吧经常是8点多、
0: 啊、
1: 餐后15点多，
0: 餐后太高了，
1: 这还失眠便秘、
0: 嗯、
1: 哎呀浑身呢刺挠
0: 啊，
1: 这乏力，这眼神也不好，有白内障、
0: 嗯、啊。
1: 嗯，最主要的吧是我这个心脏不好，
0: 嗯，
1: 冠状动脉硬化
0: 啊，
1: 这心梗吧还做过支架，
0: 哦，
1: 就是在那个分叉的地方下的，
0: 嗯嗯，
1: 就是下完了吧，这我这也没觉得这个心脏怎么痛快，
0: 嗯，
1: 你就这点毛病啊没少吃药，这钱也没少花，这一样也没好、
0: 啊、嗯，
1: 哎呀给我折腾的呀，这没法没法的呀。
0: 是，你说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你用的那些药基本上都是对症治疗，缓解一下不吃药马上反弹，治病还是要从根本上来治疗。现在这个用完咱们这个效果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呀这效果好啊，这实话实说、
0: 嗯、
1: 以前嘛我还不理解怎么敢承诺3到15天那个血糖不下降2到5个数值，
0: 嗯，
1: 并发症没有改善，这一个月没有减针停药
0: 啊，
1: 无条件给退款退药，
0: 嗯，
1: 这用上之后啊我才知道
0: 啊，
1: 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真好啊！
0: 啊，
1: 不怕你不用，就怕你不试。
0: 嗯、对，说的太对了，因为你不用它，你怎么知道它有效果呢？是不是？再说了，咱们疾病耽误不起、
1: 啊，
0: 而且我们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承诺：首先考虑的是咱们作为患者朋友来讲，不让。

光801质因子，它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干什么的？就是防止我们猝死的，那防止病危的有效手段。经过我们全国五所顶级医疗机构的临床数据统计显示，心脏病的患者服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第七天的时候，心慌心悸啊，胸闷气短的现象基本上就消失了，没有了。服用15天的时候，你做冠状动脉造影啊，那个血管堵塞的程度就可以从 85% 下降到 65%， 身上的浮肿会消失，心率啊平均在每分钟啊70次左右，就不快不慢的，然后人呢也不乏力，也不会气喘，心电图做出来基本上是正常的，因为你心脏没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啊，那个心电图就表现很好， T 波倒值、T 波低频、ST 段下移等等，这些代表心肌缺血的情况都消失了， T 波是正常的。这个对我们所有的患者来讲，那就是好消息啊！你看为什么那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他们都能感觉得到，用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对于各种心血管疾病康复的就特别快。为啥？就因为801治愈因子里边，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很多心脏病的体验者啊，在服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3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在高倍显微镜下，你就能清晰的看到它那个心脏部位啊，那细胞的颜色明显是增亮的，透视内脏的图像也特别的清晰，心肌细胞跳动的也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节奏的。尤其是在中午啊，心惊当令的时候，我们体验者用801治愈因子，也就十几分钟的功夫，你就能发现体验者的心脏图像就更加清晰了，而且冠状动脉的血液流量明显的增加。这些影像学的检查结果充分证明了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可以轻轻松松的就钻到斑块的内部，从斑块里边去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瓦解掉、打散掉。这种 ZL 进化因子啊，不仅能够钻到这个斑块垃圾啊淤堵的内部，还能够钻到哪儿呢？钻到血管内皮的下面，那就把淤堵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还有那些脂质条纹真正的就给它打碎了、打散了，那么它就消失了，对吧？同时它也能钻到这个血管的夹层里面，把血管夹层里的那个淤堵、那些油脂斑块也快速的给你清理干净。所以视觉医学界为啥把801治愈因子叫什么叫净血之王，那就说明它肯定有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对吧？同时呢，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 NF 心肌因子，它能更加快速的去激活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肌供血的这种血容量的问题啊，随着你供血改善以后，心脏的泵血功能就明显的加强了。为什么？因为心肌细胞吃饱饭了，它就有劲儿好干活了，对吧？进而各个组织器官都能够获得更多的血氧供应，所以随之而来的是各脏腑器官功能都能够得到改善和提高。所以你透视心脏的时候，心脏内部它细胞的颜色就鲜明红润了，心肌细胞的活力就明显提高了。那你说你还能憋气吗？对吧？你能憋闷气短、心绞痛啊、心梗，或者你下完支架以后心梗又复发了，还会吗？根本不会啊，不可能的事儿了。所以说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更需要什么呢？需要一家无论是在车间技术还是在厂房设备上都极其过硬的一个生产企业来进行生产。那么只有这样的质量和产品的疗效才能够得到保证。那么只有这样啊，在这个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上才能够是有所保障的。这个说句心里话啊，我之所以会选择钓鱼台国药集团来合作，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它是我国生物制药的重点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呢，占地面积是25万平方米，
先后投资了 5.65 个

0: 亿，建设了具有国际水准的、完全符合国家新版 GMP 标准的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尤其呢，它是在打算接手咱们801质因子的生产以后，厂家的老总啊，在整个科技园里边新增添了百万级的无菌生产室6间，十万级的无菌生产室15间，在国内率先建立了8条世界上最先进的 PET 无菌超菌净化的生产线，而且整个园区里边布满了瞬间高温灭菌的系统，这个都非常非常先进了。同时又高薪的从美国华盛顿的生命科学院聘请了2位生物学博士来全程负责801治愈因子一切生产的过程，这些都是为了确保801治愈因子无论是从品质上到纯度上到浓度上甚至于到活性方面都是万无一失的。所以咱们老百姓吃药治病，你必须吃什么样的药？一定是有4颗心的药啊！这第1颗心就是药材一定要好。我经常讲药材好，药材好，对吧？这个药材对于一个药品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咱们就拿国药801治愈因子来讲，为什么它能实现慢性病、大病、重病患者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脱胎换骨、细胞再生啊？就因为药材它纯正的野生药材，没有一点掺假的。那么第2颗心是什么？就是疗效。说白了，一个药如果没有疗效，你吃一车吃一麻袋有啥用啊？最终我们还是会面临脑梗瘫痪、心梗猝死啊，面临风湿骨病生不如死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药物的疗效必须有保障。而国药801治愈因子呢，作为医学界独家的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5大医学奇迹的龙头生物药品，它独特的3方合一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我们疾病细胞的救世主，就是我们生命的延长剂。人有了病找医生，细胞有病你一定要找细胞治愈因子。那第3颗心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安全啊，这样我们用着才放心呢。就拿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讲，这里边每一味药材没有任何一点的添加成分，全部是纯天然的。而且细胞因子是我们人体本身就具有的东西，你说你用是你自身的东西，它安全不安全？对吧？没有任何所谓的排斥等等，什么都没有，自然而然就接受了。最后一颗心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必须有保障的药企啊，咱们就拿钓鱼台国药集团来讲，这是我国生产生物制药的上市企业，拥有超过500亿的资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用药的保障。有这4颗心，我们就能彻底的治疗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现在被医学界称为是可以应对一切细胞损伤，从根本之处治病的全新的医疗手段。它独有的逆转疾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在这儿我就敢十分肯定的啊，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讲，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出来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它的品质和效果是绝对有保障的。凡是用过801治愈因子的老朋友啊，在这方面都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吧？现在呢，正值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的推广活动，在活动期间，我们全球1380元一克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在这儿啊，张老师是真心的希望大家有了高科技的药物，我们一定要试一试，因为只有我们试了，我们才能够收获健康，才能摆脱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困扰，我们才能真正健康到百年。我不希望我同学的悲剧再一次发生了。今天咱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稍后的时间呢，交给我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阳血丸， 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哎。
0: 什么情况？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要给您报告个好消息啊，张老师。
0: 哎呦，你看看，捷报频传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不会让任何一个患者失望的。您跟我说说吧，具体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64了。
0: 嗯。
3: 我吧，主要就是有这个风湿。完了，再一个吧，就是这个颈椎也不好，
0: 嗯，
3: 完了吧，还有就是啥呢？后来又出现了这个冠心病，睡觉吧也不行，就失眠挺严重的，
0: 嗯，
3: 我这个颈椎吧，得有十来年了都，但是在这些年吧，我也始终在治着呢，也是东看西看的，
0: 嗯，
3: 各种方法也都用了，那药也没少吃，但是吧，你就是没有好的效果，
0: 这是肯定的，
3: 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您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它就不一样了，这个效果非常明显，而且非常快。
0: 嗯，
3: 你看我用了两天，我就感觉吧，这个就以前就后脑勺里边总感觉像那个蚂蚁啊啥爬的麻松松的感觉，我这就用了两天，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0: 嗯，
3: 完了吧，这个颈椎这块吧，它也不那么疼了，你来回转吧。那个就嘎嘎能响，比原来吧它也轻了。
0: 嗯，两天的时间啊，这个见效啊确实是很快的。您这回就更有信心了，是不是？
3: 哎呀，确实是啊。用完之后我这真是啊，我就感觉啥呢，这回我是用对药了。我就那就接着用呗，用的也就是5-6天，不到一个礼拜嘛。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啊，就是眼珠子吧，不像以前那么发胀了。再一个就是啥呢，这个头吧，它不是像以前那么那个胀疼胀疼的了，完了也不恶心了，是也不犯嘀咕了，心脏那块呢不像以前了，以前吧总觉得呀胸口这块憋闷，那心慌的吧可闹心了，但是这个都症状都轻了，等到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喘气儿比以前就顺溜了，尤其是这个睡觉吧好了。就是躺在床上用不了2-3分钟，就能睡着了，不像以前了在那翻来覆去的，你都睡不着。现在我这不用了一个月了吗，现在我这服用一个月了，但就感觉啥呢，这个浑身吧有劲儿了，也人家也有精神头了，眼睛也不疼了，现在颈椎吧比原来也比原来真的好多了，你这来回活动它不疼了，不嘎巴嘎巴响了。
0: 您原来那个颈椎啊真挺重的啊，这回是颈椎病也大大减轻了啊，睡眠。

0: 也好了，头晕脑胀的问题也这个没有了啊，这个收获真不小。别的方面呢，还有没有改变？
1: 风湿那个也见好，也好了。
0: 嗯，
1: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左手就是关节这块吧，还肿的挺厉害。再一个呢，这个腰吧也疼，疼的也挺厉害。还有就是啥，那个小腿这块吧胀，完了还浮肿呢。
0: 嗯，
1: 你要一浮肿了吧，你用手一按吧，那一个坑它老半天它都不起来。哎，你看我记得我当时吃了能有，反正也是不到一个礼拜，五六天的时候吧，这腿上这个浮肿就消了。哎，
0: 嗯，
1: 再一个是啥呢，这个浑身吧它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哎，以前总觉你说啥也不干一整就浑身疼啊，是那腰也疼。哎，现在这浑身也不疼了，这个腰吧活动吧，哎也都没啥事儿了。早晨起来也没有那个就沉僵那种现象了，哎，
0: 挺好挺好。
1: 哎，这回这心里可踏实了，哎呀，心里也高兴啊。
0: 嗯，
1: 这个骨病吧，真的它真是不好治。你说以前吧，我也用过，你像别人告诉的有那个或者上医院去看的，都是吃点补肾的啥的，哎，像补肾那个补肾剂的呀，调阴阳的呀。但是你用完之后吧，都不好使唤。哎，你看我用这么多药，哎，就是这回用上这个八幺治愈因子，这个效果吧真是特别好。而且吧我感觉啥，咱们老百姓吧都能用得起。哎，
0: 嗯
1: 哎呀，我一寻思我要是能早点的时候你说用上去可就好了。哎，你说以前那家伙那白花了那么多钱，哎，他病也没好啊，关键是。所以吧，这次吧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您张老师。
0: 您太客气了，这个是我应该做的。这也是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应该有的效果。啊，您看您这个电话一进来，这个始终是合不拢嘴啊，笑得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真的，这种喜悦的心情，有的时候都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对吧？
1: 是是是。
0: 对，我特别理解。就是什么呢？以前你说多病缠身呐，啊，各种什么调阴阳的、补肾的、治骨病的，我估计您也都用得差不多少了。
1: 真差不多病、
0: 啊。但是治这么多年，真的都没有用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个月的效果好。
1: 是。
0: 这个是您亲身体会到、感受到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常说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就跟我们大家以往用的什么中药、西药啊、保健品的、什么调阴阳的补品等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个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为一体的药物，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物，而且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那个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而且治疗效果非常全面。关键是什么？直接治到病根上。您看您这几个病，颈椎病啊，风湿，我跟您说不好听的，您这颈椎挺严重的，您弄不好再耽误两年呢，很容易就出问题，颈椎出问题人就瘫痪，而且是高位截瘫，脖子以下或者胸口以下全都不能动，没有感觉，您知道吗？那个是很可怕的。然后冠心病、心绞痛啊，浮肿，已经有什么心衰的征兆了，你再稍微着点急上点火，那太容易心梗了，对不对呀、啊、多危险啊。
1: 是是。
0: 但是咱们用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有 ZR 生长因子啊，有 ZL 进化因子，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因子干啥的？一个给你化血毒，血液里边那些垃圾毒素，什么杂质啊、甘油三酯胆固醇都给你乳化分解了，让它消失，这叫化血毒。第二个就是治愈你一切细胞的损伤。你想VE血管修复因子干啥？不专门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对吧？ NF 心肌因子呢，是专门修复再生心肌细胞的，让你这个心肌细胞更有活力。所以说你那个什么憋闷啊、气短啊、心绞痛啊，这些症状就都消失了。还有我刚才提到的 ZR 生长因子，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太好了，它是世界公认的细胞再生之王啊，可以再生所有的一切细胞。还有您这个骨病啊，您这骨病是最严重的，骨关节僵硬变形啊，肩盘、腰间盘缺损，还有骨膜老化、韧带损伤，这个我们通过 OPG 骨保护因子都完全能够做到骨细胞的再生和全面营养，从根本上治愈骨病。当然您这个病是比较重啊，而且呢病其实也挺多的，也属于一体多病啊。 所以咱们现在用一个月就有这么明显的。

0: 效果，接下来干啥？坚持用。
1: 对对对，
0: 等八十天的时候你再看。
1: 对对对，
0: 我们讲八十天叫心脑复活，血液干净啊，细胞全面激活再生强化，我们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健康，那我们治病就能去根儿了。啊，所以说到这儿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新朋友也需要注意一下，这个用801致因子80天它是一个节点啊，能够真正实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那么像您这个后期你再巩固三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了。这个停药是什么呢？就您吃的所有的什么西药中药其他任何药物都可以停，连801致因子一块都可以停掉，我们身体仍然是什么事儿也没有，非常健康，好的利利索索的，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
0: 嗯，
1: 听您这一说，我这心里啊可敞亮了，可高兴了。
0: 嗯嗯，
1: 哎，那好啊，那张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再补上三个周期的。
0: 对，尤其是趁着现在一克一块钱呢，这个价格啊，咱们一定多备点药，对吧？把它备足了，
1: 嗯，
0: 要不然你说你病重了，你一次住院都多少钱呢？对不对？
1: 那对呀，啊，
0: 然后你命能不能抢救回来，那谁能说得准？还不好说呢，对吧？
1: 啊，对，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801治愈因子能确定有一个健康的结果，那它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投入了，对吧？好，
1: 对对对，
0: 哎，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然后我期待你健康的好消息，病好了以后啊可千万告诉我一声，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张老师，你放心，好了以后肯定给打电话告诉你，向你表示感谢。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哎，801治愈因子啊，我们啊用上真的是太意外了，价格还实在，1元顶1000元。我听说这里面每一种治愈因子单拿出来都是价格昂贵的，你能给我们做到这么低的价格真是太厉害了啊。
0: 哎呀，您太客气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这背后有国家政策的扶持啊，有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的大力支持啊，所以说大家受益的时候真的要记得去感恩呐，对吧？
3: 对，
0: 对于我来讲呢，这些事儿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一个好药啊，如果大家用不起，那你说我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对不对？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沧州的。
0: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都66岁了。
0: 您跟我详细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3: 哦，我这糖尿病啊16年了。
0: 哎呦，
3: 哎，那个并发症特别多。这个801治愈因子不愧是治病之王，我就刚刚用了2-3天的时候，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降了，空腹啊是6点多，不超过7，吃了饭以后啊10到11个，以前我这个血糖是特别高，空腹的时候都是8点多，吃了饭都是15-16个。
0: 哎呦，那不错啊，血糖是稳稳当当的降下来了，而且这就是2-3天的功夫，对吧？
3: 对对对，而且我身上也不痒痒了，以前啊我身上痒的呀别提了，我家里都4-5个痒痒挠，我走哪儿呀都拿着痒痒挠都挠哪里，现在啊不用了，身上它没那么痒了，用到半个月，尤其是我这个眼睛，多少年了这眼睛啊雾蒙蒙的，就感觉啊水灵了，不干了，不难受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
0: 嗯，非常好啊，眼睛也清楚一些了，其实糖尿病眼病多难治啊，咱们有糖尿病眼病的人就知道，弄不好真就可以失明啊，啥也看不着啊，对不对？手术它也来回复发呀，但是有801治愈因子，它通过什么呢？ ZR 生长因子、 ZL 进化因子还有 ZR 眼活因子，直接把你眼底的血管就打开了，血管内皮细胞得到修复了，这个视神经细胞也得到修复，所以你那个眼睛啊，有饭吃了，能吃饱了，全面的得到营养。

0: 当然你看东西就比原来清楚了，非常好啊。您现在是用了多久了？
1: 我现在用了两个月了。
0: 哦，两个月，时间也不长，对吧？
1: 对，你看今天早晨啊，我空腹测了测血糖是5.5，吃了饭以后啊，没超过八卦。
0: 嗯，非常好。
1: 对，现在啊，我真是看到希望了。以前啊，那进口药啊、降糖药啊、各种药啊、保健品啊，都不见效果。哎呀，没想到801治愈因子短短两个月的效果能有这么好啊！
0: 这个效果是不是超乎您的想象了？
1: 可不是、
0: 啊，
1: 超乎了。
0: 哎，这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为什么它叫逆转之光的原因？你不用不知道，一用肯定让你特别震惊。其实像您这个糖尿病，说实话16年了啊，然后呢、嗯、您有一些并发症，您这病真不算是最重的
1: 哦。
0: 咱们有多少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肾病的啊，然后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嗯、
0: 心梗的、心衰的、脑梗的，还有合并肾功能不全的，你这样的人太多了、
1: 嗯、
0: 我们在临床我告诉大家啊，就这样的人都康复了，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1: 哦、
0: 所以好多人就特别纳闷儿，他说一个国药801治愈因子怎么就跟原来那个降糖药跟胰岛素它怎么就不一样呢？
1: 嗯，
0: 对吧，就特别奇怪，为啥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又能稳稳当当的降血糖，又能改善心脑眼肾脚瘙痒等等这些并发症，
1: 嗯，
0: 就觉得它好像什么活都能干、
1: 嗯、
0: 全能啊。
1: 是，
0: 我跟大家讲您这感觉就对了，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治细胞的，是治根儿的，
1: 嗯，
0: 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一生病上医院找大夫去，那你细胞生病了呢，你就得帮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啊，对不对？你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我们血糖高，不是因为你那个胰岛细胞分泌不了多少胰岛素了，代谢不了那么多糖分，那你大量的糖毒堆积到血液当中，你血糖才高嘛，对吧、
1: 嗯嗯、
0: 而这些糖毒长时间的，你想它随着你血液全身到处走，你那血管能好啊，你那身体能好吗？你并发症可不都走出来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能及时的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
1: 嗯、
0: 恢复你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所以你可以自主的代谢血糖、
1: 嗯、
0: 啊，调控糖分、
1: 哦、
0: 那当然你这个血糖稳稳当当一点一点就降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将来你是一定能摆脱降压药摆脱胰岛素的，就是我不需要任何外力、
1: 哦、
0: 我这个血糖也可以控制的非常好，
1: 嗯
0: 啊，还有像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我经常讲它像什么呢，像搭载800多枚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能够精准有效的去应对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不光是血糖稳稳当当降下来，你各种并发症它都好使，都没有了，就是这个原因呢、啊
1: 嗯、
0: 因为细胞因子多、
1: 哦
0: 啊，一个细胞因子就解决一种细胞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细胞激活再生了，细胞强大了，当然这个病自然就好了。
1: 是，
0: 像您呐、啊，这个糖尿病16年啊，现在才用2个月，时间尚短呐、
1: 嗯，
0: 啊，您这还不到80天呢，你等到80天的时候你再看，您所有那些什么西药、降糖药、其他药都可以停了，80天以后。您那个病啊都属于什么呢，是中度啊，您现在这个病中度的患者，后期我们再巩固2个周期就可以，这个期间的饮食不至于那么严格的控制、
1: 嗯、
0: 啊，虽然不是说咱们什么都敢吃、
1: 哦、
0: 但也不至于什么都不敢吃了，稍微吃一点正常饮食没问题啊，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细胞因子足了以后，我们一切都可以恢复正常，细胞健康了嘛，糖毒、
1: 嗯、
0: 血毒都化了，对吧，都化解掉了、
1: 嗯、
0: 你等2个周期以后，咱们30年再也不得这些病，健健康康活到老，好不好？过30年96岁，咱们保你到96岁以前不得这些老慢病了，行不行？值不值？
1: 太好了，哎呀，我都记住了。那张老师，我手上的药啊不多了，还得再定点，现在买还是1克1块钱吗？
0: 啊，对对，没错，现在订购还是啊、
1: 哦、
0: 不过这个价格你说是能维持10天半个月还是1天2天，这我可真说不准，随时都可能直接恢复成。

0: 全球统一价格就是1380元一克啊、
1: 哦。
0: 所以大家呀，你千万别冒这个险，对吧？所以咱们自个儿也得抓点紧啊。其实我说再多都不如您自个儿直接去参加一元顶千元的推广活动去试一试，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我这次啊就是试对了。那张老师、我不跟你说了，我先打电话去订药去啊，谢谢你。
0: 哎，行行行啊、
1: 哎、
0: 行，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随时来电话问啊。
1: 哎，好的，
0: 好嘞、
1: 哎、
0: 嗯
1: 啊，再见，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张老师吗？
0: 对，我是张老师。
3: 哎，张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不是听大家服用801治愈因子吗？这病都好了。我听了以后我也挺着急的，我就想给老伴儿用上。尤其啊，像咱们这个就是药啊，一元顶千元，一克才一块钱。当时说实话吧、我还以为是不是我听错了呢，完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我寻思我问一下核实一下。哎，真是一克一块钱呢、你说原来呀，你看我老伴儿吧，开一盒药都好几十啊，有时候都上百呀、你说这个价格咱能用得起一克一元钱，所以我着急呀、想给老伴儿用上。我就寻麻烦你给我老看看我老伴儿这情况能用吗。
0: 老伴儿多大年纪？您跟我说说他具体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儿吧，得的是脑梗，都4年了。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吧，有点晚了。这不是后来嘛，后遗症特别多。首先吧，他啥情况？说话说不清楚。另外，手也麻，脚也麻，又麻又木的。啥时候摸他这个手脚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是左半拉身子吧。他就没啥知觉，你掐他也不知道，你使劲的捏几下他也不说疼。说实话、这都4年了，哎，吃喝拉撒呀都是我一个人照顾他，哎呀把我累的也够呛啊。光这个些吧咱不说，他还有啥呀，有胃病，凉的东西不敢碰，晚上稍微多吃一点吧就不能平躺了。前列腺也不好，总是憋不住尿，天天呢给他用的尿不湿。最近这个尿频就更严重了，以前吧一晚上3-4次吧，现在一晚上得7-8次。你说我这个年龄说实话也不小了、这天天照顾他特别特别累呀、就像你说的都不知道该咋办了，我都怕呀哪一天呢我也倒下了。
0: 哎呀，您别说啊，我跟您讲，真有这样的，就是照顾像脑中风啊、偏瘫这样的患者，常常是啥呢？患者还没怎么样呢，照顾他的人一下子倒下了，对吧？像您这只老两口啊，他已经倒下，您要是再累倒了，哎呦，你说接下来可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哈，治病啊，我们真得讲究方法呀，这是其一。再一个是啥呢？我们老年人啊，我跟大家讲，真得有点正事儿。什么是老年人的正事儿啊？不是你拼命给儿女攒钱，那是正事儿，那不是您的正事儿啊。我们的正事儿是什么呢？是到老了得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自个儿不遭罪啊，不拖累老伴儿，不拖累儿女，这是我们的正事儿，你说对不对？
3: 对，谁都想健康啊。要不我听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可以80天治愈细胞，让心脑复活。所以我就想啊，给老伴试试。但是说实话吧，以前的用药太多了，什么五脏同调的，调理那个脾胃的，都说好使，用了也不行。我就想问问张老师，你帮我看看，你看我这个老伴这个目前这种状况能用不？
0: 我跟您说啊，像您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包括他半身不

0: 髓这种后遗症啊，甚至于像其他的很多这个患者，什么腔梗的、半身不遂、偏瘫的、脑出血的啊，有这个脑血管病、心血管病的，包括三高的等等。我跟大家讲，你都可以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而且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没问题的。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你老伴现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不太乐观。你如果真是就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这个脑梗不是已经4年了吗？对不对？临床上有一个统计是什么呢？一般像脑梗、脑血栓，3年之内的复发率是50%。5年之内的复发率就是95%了，啊，也就是说你再过1年，100个人里就有95个都二犯了。那你说你老伴儿要是再二犯一次，可得咋整啊？
1: 啊，
0: 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如果他再犯一次啊，要么植物人呢，要么是活死人，就吊那么一口气儿啊，要么就是人直接走了，因为他现在都已经非常严重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啊。你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这家还在吗？那不散了吗？是不是？
1: 对，
0: 我倒不是说吓唬您啊，我就跟您讲这种可能性95%的可能性，你说大不大？啊，
1: 大的。
0: 所以说对啊，原来您老伴这个病啊，我们现在要治好他，首先一点是什么，你看同样年纪，哎，你说别人怎么就没脑梗，您老伴怎么就脑梗了呢？对不对？为啥他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呗？啊，垃圾多，杂质多，那当然你那脑血管就容易堵，他就容易脑梗啊。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就像黄河似的，过去为啥黄河老泛滥呢？老成水灾呀？为啥？因为改河道，黄河里那个泥沙太多了，动不动那黄河一沉淀，那河床就抬高了，那水往低处流，它可不就跑出来了？改河道了，这就把周围都淹了。这就是水灾泛滥的原因。那你想想我们人也是，血液里边如果垃圾特别多的话，那你不就堵血管吗？而且它沉淀不沉淀，它也沉淀，就挂到血管壁上长成血栓斑块，你那血管管腔不就狭窄吗？血流的就越来越少，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啊，我跟你讲，第一个801治愈因子必须要用，一个是它这里边有 ZAL 净化因子，首先就净化血液，把这些血栓斑块给你化解掉，防止它再次复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利用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修复再生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所以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到让脑中风后遗症完全康复的只有801治愈因子。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逆转之光独家商标，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那种独特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的功效，这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比的。所以您别看它现在病得比较重啊，您别觉得哎呀已经瘫了4年了行不行，我跟您说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5到7天必见效，对吧？这两天他尿频不就不太那么严重了吗？对吧？大便也会正常一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胳膊腿慢慢的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适当的他自己能够抬得高一点，稍微有点知觉，这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你都不用多，你就先给他用80天试试，你看看801治愈因子他就能达到心脑复活、细胞再生，让你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1: 哎呀，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就是啊，你给我说的特别详细，我吧也真听明白了，我也相信您。那我就想啊，赶紧趁1元顶1000元这个价格，先赶紧把药订上呗。
0: 对对对，您得赶紧趁着这个优惠的价格啊，1元顶1000元，你上哪儿找这种优惠去啊？而且这个是什么呢？给他治完这个脑梗以后，他是不会再犯的。啊，是让他所有的后遗症完全康复的。你说别的不用讲，就他这个脑梗明年再给你犯一次，你得花多少钱，命能不能保住谁知道，对不对？
1: 对对，是这回事。
0: 哎，所以说啊，别的不多说了，说再多心动不如行动啊，咱们抓紧时间赶紧，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嗯，
1: 谢谢张老师了。
0: 别客气啊，咱们先聊。

0: 到这儿，然后我期待老伴康复的好消息，好吗？记得一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啊。
1: 哎，好的，谢谢了。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八八七，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9: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7: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1: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2: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7: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

0: 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容易在儿童身上出现的眼病主要有哪几类。
10: 儿童的眼病其实有很多类，最常见的包括家长以为的，只要视力下降，认为这个小孩可能是近视的。哎，近视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晚一点、早一点去看也没有太大关系。但其实除了近视之外，我们还会有很多种的眼病，会影响到儿童的眼健康，也会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我们最常见当然是屈光不正，我们经常说的包括近视、远视、散光这些，那么儿童最常见的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因素，需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需要一个科学的验光配镜，相应的一个矫正的一个治疗。但是除了屈光不正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眼病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家长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儿童还会有一个斜弱视的情况，与眼睛的斜视，视力不好以后引起一个弱视，那么即使成人以后也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矫正，就造成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不佳。另外一个呢，儿童经常会出现一些像过敏性的结膜炎，很多的小孩一到这个春秋季节容易眼睛痒不舒服，然后呢视力也出现下降，看东西不清楚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儿童会有很多先天性的这样一个疾病，因为我们很多小孩不会表达他的这样一个不适症状，发现他有点异常的时候，你去盯着他来问或者检查才会有一些暴露。所以呢，很多先天性的包括发育性的这个疾病，像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青光眼啊，先天性的一些视网膜的这样遗传性的一个疾病，包括儿些外伤啊，都会引起视力的一个变化，造成儿童视力的不佳。那么家长一定要及时的这样一个发现，不要认为哎看不见了就配个眼镜就好了，很多疾病配眼镜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你没有早期发现的话，那么我们的治疗上就会很困难，影响到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
9: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

0: 送。
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

0: 88，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儿童也会出现远视，他想知道儿童出现远视的比率高吗？
5: 远视的话，在东方人来说相对比例比较低一些，我们这在东方亚洲，那么它的这个近视的比率要远远超过远视，而在这个欧美国家，它实际上是远视眼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超过近视眼的这样一个患者，所以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家、地区，它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儿童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正常的眼球发育，它是一个正视化的这样过程，就是人刚刚出生的时候，眼球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短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出生的时候，正常人就是一个远视的状态。随着这个生长发育逐渐像我们人的身高在增加，头围也会增加，那么眼球也是逐渐的眼轴的一个长长，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逐渐由一个远视变成一个正视化的这样一个进程。
4: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C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C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7: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8: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9: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8: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9: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10: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3: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3: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啊，这两天呢讲了不少关于囊肌片的事儿啊。
0: 没错，
4: 因为它本身的原料就是纳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有一些疑惑。
0: 疑惑？什么疑惑？
4: 疑惑这纳豆产品很多人都吃过
0: 哦，
4: 但是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达到溶栓药的程度。如果您说是因为浓度含量不够的话啊，多吃点行不行？我吃一盒便宜点的，能不能赶上你一片囊肌片的效果呢？
0: 就咱们笨理讲也应该是这个道理，是吧？
4: 有这个问题。
0: 但是这种想法它是不科学的，不科学的，
4: 嗯，
0: 啊，因为这里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儿，你这个作用根本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宁吃好杏一个，
4: 不吃烂杏一筐，
0: 不吃烂杏一筐，是吧？那好了，我再举个例子，同样是房子，如果说我是学区房的话，我家这儿又有重点的学校，又有三甲的医院，又有公园，又有商场，又有大型的超市，你说这个房子贵不贵？
4: 那地段商圈在这儿呢，
0: 天价吧，就得是。
4: 那必然，
0: 是不是啊？好了，你在郊区，周围都是菜地，连个公交车点都没有，是吧？一个小时来一趟，你说它这个价格什么价格？那好了，按照你的逻辑来讲，那我在郊区多买几套房子，你买的再多，这个房子，你这个学校、医院、公园，它能有吗？该没有不还是没有吗？
4: 是，
0: 是不是一个道理吗？
4: 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刚才你那个逻辑，你吃一盒它也没用，不是往上加就能够解决的事儿。
4: 是，它不是这个概念啊。
0: 对，你就再比如说，就是你和我吧，咱都不是傻子，对吧？
4: 我们聪明着呢。
0: 对，咱的智商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吧。我们正常人的智商是90-110之间。那爱因斯坦的这个智商你知道多少吗？
4: 智商超高，
0: 160。
4: 哦，
0: 那你要按这么个逻辑的话，那静时你和我加在一块儿，咱就按100来说，咱俩加在一块儿也200呢吧？那按道理说，咱俩的成就应该达到爱因斯坦的成就啊！
4: 哇塞，老师您这么说我就飘了，
0: 是不是？诺贝尔奖咱们早应该得了吧？早应该颁给咱俩了吧？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呗。但是别说咱们俩人了，咱们一群人这智商加在一块儿，可能都抵不过人家爱因斯坦一个人。
4: 还真是，老师，虽然您在说笑，虽然我们说三个什么臭皮匠顶个诸梁，但也不是那个概念。
0: 对，所以说啊，尤其是对于我们治疗疾病的产品来讲， 这不是量的问题，是质的问题。
4: 嗯，
0: 就是咱们说这个纳

0: 售的产品确实是现在比比皆是。
1: 嗯，
0: 那咱就奔理儿讲呗，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没有给大家伙推荐那些普通的大豆产品呢？
1: 嗯，
0: 如果真要是就是一加一能等于二的话，那我多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普通的产品，咱们多吃点不就完事儿了吗？没作用，
1: 没
0: 效果。对，那些普通的纳豆产品它是食品级别的，你吃的再多也没用，而且你吃的多了我告诉你对咱们的肝脏和肾脏它反而还造成伤害呢。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人说哎呦梁老师，我家里纳豆激酶的产品你看我也买了很多了，那怎么办呢？我能扔了吗？
1: 舍不得，
0: 都是花钱买来的，
1: 对，
0: 咱也别扔，你就当零食吃吧，
1: 当零食吃
0: 吧，毕竟你也钱也花了。但是你要想真正的寄希望于它来起到溶栓呐、啊，解决我们心梗、脑梗的这个问题的话，它根本不够资格，
1: 嗯，
0: 达不到这个要求，达不到这个水平。它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真正的临床注射级别的囊基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完全是两个概念。
1: 真是哈，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没有好东西，
0: 嗯，
1: 也不是没有在医院和药物之外就能够把病吃好吃没的办法。
0: 对，
1: 只是咱们不知道，
0: 不知道而已、嗯、这也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
1: 所以说咱们得学习嘛。
0: 对呀、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打破这种信息的壁垒。
1: 嗯，
0: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普通老百姓，咱们不知道目前咱们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1: 对，
0: 不知道什么是新科技，什么是世界领先，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那些有钱人、有权人，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1: 嗯，
0: 咱们只是有的时候拍大腿，哎呦，你看看人家有钱人怎么八十多岁、九十多岁呢，还能够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呢？
1: 是精神矍铄。
0: 对呀、啊，为什么呀？不知道背后的真正所在。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了咱们存在的这个意义所在是什么？打破信息的壁垒，
1: 对，
0: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别人能用上的，咱们照样能用上。
1: 嗯，
0: 别人可以活到一百岁的，咱们努努力，争取活他那个101、120的。
1: 嗯，
0: 别人八十多岁了，一做这个冠脉造影，哎呦，全身上下血管人家都通透的，没有血栓，没有斑块的，耳不聋眼不花的，人也不糊涂，行动自如的。那大家伙想一想，咱们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咱们差在哪儿啊？
1: 这回什么也不差了，
0: 是不是？
1: 这么好的注射的药用级别的溶栓产品给大伙安排上了，
0: 嗯，
1: 但是呢，它是存量供应，
0: 存量供应，
1: 也就是说，这批囊基片呢，所使用的原料是不受大环境，像海洋啊、空气啊这些影响的，
0: 对，
1: 所以说它特别的珍贵和稀缺，
0: 嗯。
1: 全世界那么多人在盯着呢，老师帮我们申请下来了、特别不容易，所以现在打算提前把这批囊基片锁定下来的朋友可以直接打电话直接报名。
0: 对，
1: 但据我所知，老师好像上回发放每个地区只有500盒，对吧？
0: 对，上回就数量就特别少，
1: 哦，
0: 所以说也落下了不少的埋怨哈。当时也是按照先报名先得的这个顺序发放的，然后到最后确实很多人都没有得到，这一等啊就将近2年的时间。
1: 嗯，
0: 那咱们这次呢，
1: 咱们这次上次没有抢到的朋友咱们先报名不就行了吗？
0: 先报名是吧？
1: 对呀，
0: 嗯，
1: 这回是这回，上回是上回
0: 啊，
1: 上回没抢到的我们这次先下手为强，我们还是按照优先先后次序。
0: 对，
1: 哎，这样的话面向全国非常的公平。
0: 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大家伙不用担心、啊，说的梁老师上次没抢着的，这回是不是不用打电话可人家先发放啊？不会的，咱们没有亲疏远近这么一说，
1: 对，
0: 最后完全按照打电话报名的顺序来安排。
1: 老师表态了，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心里更是明镜，想要的朋友打电话。
0: 而且刚才我说的存量供应是什么概念、就是这批囊基片呢，它是之前生产出来的，
1: 对啊，
0: 在效期之内的。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里面的胶囊一定要用到深海鱼油，
1: 嗯，高品质的深海鱼油。
0: 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存量的这个产品给大家伙发放呢？
1: 嗯，
0: 因为海洋的一个污染的问题。
1: 对，
0: 这个海洋污染到什么程度？
1: 对，
0: 能污染到多长时间？
1: 未知，
0: 这个咱们都说的不算。
1: 嗯，
0: 这个得后续的观察。
1: 嗯，
0: 所以说以后这种剂型，因为它用到深海鱼油的问题嘛，所以说以后这种剂型在生产的时候，得所有

0: 的都安全了的情况下才能够生产。所以说这要是一等的话就是猴年马月了，是不是？所以说这次呢存量供应，不受这个目前的一些这个环境的影响。所以说竟是你看全球范围内啊，30多万的咱们囊机片使用者，包括之前发放的这个受益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大家伙使用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就是好使呗，有效呗，是不是？
1: 所以说大家才渴求嘛。
0: 对，盖过一切咱们常规的一些溶栓的药物。
1: 嗯，
0: 就它效果强。
1: 但它强在哪儿呢？
0: 强在哪儿？为什么囊机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是咱们全世界目前来讲是第一款这样的剂型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且我也说了，尤其是针对血栓斑块来讲，一定是这种剂型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囊机片呢，我告诉你啊，它外面这个胶囊里面用到的是975的深海鱼油，
1: 高纯度。
0: 对，它这个高纯度的鱼油起到什么作用呢？保护层的作用。
1: 嗯，
0: 它包裹着里面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这个是它的这个独到的地方。实际上这种剂型呢就是一个目的，什么目的？保证里面的纳豆激酶这个药片的活性啊。
1: 活这个字儿啊，
0: 活呀。
1: 对，它是最有意义的，
0: 最核心的关键所在，就能不能起到这个溶栓呢，溶解斑块的作用，就是在这个活字上。你看咱们很多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市面上那些纳豆的产品，大家伙咱们也都用过吧，还有咱们这个临床的一些用药也好，为什么用完了以后效果它就不持久呢？然后就达不到我们溶栓呐、溶解斑块这个作用呢？
1: 嗯，
0: 主要在于你用的这些产品，它是死药，而不是活药。
1: 就是说，药的一死一活，直接决定着人的生死了。
0: 对，这个药是死药还是活药，直接取决于咱们人的生还是死。
1: 嗯，
0: 其实这个例子我一举的话，大家伙可能一下就明白了。
1: 嗯，
0: 咱们都知道疫苗吧？
1: 人人都打疫苗啊？
0: 打疫苗是吧？那有的疫苗，它也就维持个5到8年的时间。
1: 嗯，对，生命周期。
0: 对，你比如说乙肝疫苗、卡介苗、破伤风疫苗。
1: 嗯，
0: 那有些疫苗它可以终身免疫。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小时候打的水痘，
1: 对，
0: 百日咳，
1: 对，
0: 这些疫苗，它为什么有的就是只能维持个5年8年，有的能终身免疫？为什么？
1: 也就是说，活的可以保护我们一辈子，要是死的太快了，可能打进来它也不顶多少事儿啊。
0: 对喽，这就取决于疫苗是不是活的，活的有多少。
1: 对嘛，我打疫苗进来了，我是希望它能够为我站岗放哨的，结果呢它病病歪歪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那他就没有能力去跟病毒打仗了。
0: 对喽。
1: 那他死掉了，他就失去作用了，
0: 失去保护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活性强的疫苗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它就能够跟我们的免疫系统结成同盟，
1: 对，
0: 一致对外，
1: 共同体。
0: 哎，然后它还有一个最大特性，能够记住这个病毒的样子。
1: 嗯，
0: 就把这个病毒的样子呢，他的长相画下来，然后贴在门上，然后像门神一样，长得一样的这个病毒他就进不来了。
1: 嗯，
0: 而且我活的时间长啊，
1: 对，
0: 他就永远在这个门上有这个图像这个贴着。
1: 对的，
0: 就比如说咱们进来的时候100个病，就算是有的个别的随着年头的增长有那么个1-2个死去的，但是几十年下来我这个兵还够用，
1: 嗯，
0: 还都活着，它照样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来防范病毒的入侵，
1: 是这样的。其实疫苗是这样，治病它也这样。
0: 对，
1: 活它就决定了它的效果强。
0: 对，
1: 强反过来呢又能够让它活得更长。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囊机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就具备了一个活一个强。
1: 嗯，
0: 而且它这个剂型才保证的这个活和强啊。
1: 嗯，
0: 你看它里面用到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我们都知道深海鱼油浓度高的都得花大价钱买的呀。
1: 嗯，
0: 而咱们这个囊机片当中的高浓度的同样的深海鱼油，它就是给我们囊机片起到什么作用？保护和支撑的作用。
1: 嗯，
0: 让我们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啊始终保持它这个一贯的活性。
1: 还真是。
0: 就这个技术，我告诉你，静时，就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好信儿的话，把这个产品你得到手了之后，你看这个药盒上，七大全世界顶尖的发明专利都在上面标注的。
1: 嗯，
0: 世界上就这样的剂型的这个专利，它是遥遥领先的。
1: 嗯，
0: 因为这种剂型，它可以在我们的体外保持我们这个纳豆激酶24个月的活性啊，
1: 哦、
0: 两年呢？
1: 两年啊？
0: 对呀、
1: 啊，
0: 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
1: 啊、哦，
0: 它也不会受到什么胃酸呢、啊，我们肝脏的这个蛋白分解酶呀、啊，不受到这些的影响，始终能够保持纳豆激酶98%以上的活性，24小时内不间断的对我们的血管进行溶栓进行清理。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囊肌片进行纳豆激酶用完了之后，用个1年2年的时间，你看即使我们不用了，后来5年8年的时间照样我们体内还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活药的优势啊。这和你市面上就是见到那普通的纳豆激酶，你看吧，这里面有多少添加成分？
1: 对，添加的太多了。
0: 红曲蛋白呀、地龙蛋白呀，你加这一块儿，它叫纳豆制品。你说说这大杂烩呀？你说说，它根本比不了。
1: 制品，
0: 对，
1: 它这个名字起的，大药片一个，
0: 嗯，
1: 那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药物的活性，
0: 对，
1: 它就是死药，对人体就没有用处。
0: 那你就想呗，指望一个死药在你身体当中发挥作用，
1: 嗯。
0: 和你指望一个死人起来干活有啥区别？
1: 对，
0: 不可能实现嘛，
1: 对，
0: 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溶栓产品当中，你别的你吃上一整盒你也达不到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一片的效果。
1: 嗯，
0: 你就当时我们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把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就放到这个装有血栓的这个容器当中，你就观察吧，
1: 嗯、
0: 1个小时3个小时6个小时24个小时它这个活性始终可以达到98%以上。
1: 高活性。
0: 对，直到把这个血栓完全的给它溶解成液体。透过这个显微镜下啊，你就观察吧，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蛋白分子24小时仍然是活蹦乱跳的、活力不减的。
1: 嗯。就是这个欢实劲儿，他也比不了啊。
0: 对呀、
1: 啊，就像咱们说的，说小伙子他有使不完的劲儿，干起活来他就不知道累。
0: 对，你看看，就是有这个劲头和这个活力，他才能够把咱们人体当中、血管当中这些酸子啊、垃圾呀、啊，给你打扫的一个通透。
1: 嗯，
0: 那静时你知不知道咱们人体的血管有多长？你知道吗？
1: 全身都是血管，大大小小的，
0: 全算上。
1: 上万米，几万米，
0: 几万米呀、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体的血管，如果说它的总长度的话，它会达到9万公里呀、啊。
1: 那是什么概念呢？
0: 9万公里，就一个人身体当中血管，你把它捋直了，可以绕地球2圈。
1: 哇，
0: 这多少血管啊！
1: 嗯，
0: 而且这些血管，它遍布咱们身体每一个角落，就从你脑瓜顶上一直到你的脚后跟儿。
1: 嗯。
0: 只要说拿针那么一扎能出血的地方，一定是有血管存在的。而且这些血管你想勾勾弯弯的曲曲折折的9万公里的地方，你想想它指不定哪个地方就出现堵的问题，
1: 对，
0: 指不定哪个地方它出现血栓了，
1: 防不胜防。
0: 对呀、啊、如果说你用的是死药的话，死药啊它活性太差了，它最多也只能是作用几个地方而已。
1: 嗯，
0: 它能管得了9万公里这个长度吗？
1: 没有，
0: 只有是活药才能是边边角角的都能够给你清理得到。
1: 边边角角啊，就好像我们在家扫除一样啊，扫地机器人呢它是死的，它可能给你扫大面，
0: 对吧？
1: 但是犄角啊旮旯啊它扫不到。
0: 对呀、
1: 啊、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是活的呀。
0: 对呀、啊、
1: 我们就一眼能够看到隐蔽角落里的灰尘。
0: 你看看，这你是活的，扫地机器人是死的。
1: 嗯，
0: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啊。所以说静时你这个比喻太生动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活的它才能够把我们全身所有的血管形成的血栓都能够给你溶解掉了。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梗，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都是非常危险要命的吧。
1: 对，
0: 那好了，咱说点不要命的。
1: 不要命的、
0: 啊、不要命的，轻一点的，下肢血栓是不是？眼底血栓是不是？
1: 嗯，
0: 长动脉血栓是不是？肾动脉血栓是不是？ 等等这些不要命的病，我告诉你也是血栓的这个导致的疾病。而且我们人体有9万公里长的这个血管长度，你哪怕是不要命的地方你形成了血栓，它是不是形成血液循环呢？
1: 嗯，
0: 只要有那么一丁点的话，它随着血液循环的游走，最终都会到达我们的心脏，到达我们的大脑，到达我们的肺脏。
1: 嗯，
0: 如果在这个终点形成血栓的话，血栓越来越大的话，那是不是就造成我们人的死亡了？
1: 对呀，你说就清理全身血管这样一件事情，他死掉根本就做不到啊。
0: 对，
1: 之前您说过，因为半衰期太短了。
0: 对啊，
1: 没坚持到地方，它失效了，
0: 没效果了。9万公里还没跑到10公里呢，药效就没了，
1: 嗯，
0: 是吧？这个就是它的活性的问题。另外啊，这个活性啊，还体现出一个字儿来。
1: 什么？
0: 对于血栓来讲，
1: 嗯，
0: 我告诉你叫砖，也叫转，就是我们电钻的钻。
1: 哦。
0: 普通的死药的这些溶栓的药物，它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哦，
0: 大的固体变成小的固体，仅此而已。
1: 对，
0: 而真正的囊积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为什么它是活药呢？它不停地往里钻，钻到核心里面，钻到你这个血栓的内核当中，然后由内而外的把它化解成水，
1: 嗯，
0: 化解成液体，就从固体变成液体，这个液体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就代谢出体外了，它就消失了，不会形成二次的血栓了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活药的一个体现。
1: 还真是啊，所以说囊积片嘛，一个活字它就秒杀了市场上所有的溶栓的产品。
0: 没错，
1: 而且它还有鱼油的供养。
0: 对呀，啊，
1: 它可以在体外呢24个月不失活，
0: 对，
1: 进入到体内呢也不受任何影响。24小时保持满满的活力，开始溶栓。
0: 对，
1: 而且它能够进入到我们全身边边角角啊，各种血管。
0: 对，
1: 就像电钻一样，活跃在我们身体的内部，把血栓化成水儿排出去。
0: 嗯，
1: 就像是我们打了终身免疫疫苗一样，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0: 对喽，你看静时你说这个终身免疫，
1: 嗯，
0: 哎，我觉得说的太对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呢？我们得长期的来进行一个补充。
1: 那当然了，
0: 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打扫卫生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家里脏不脏，就是能看出来这个家的女主人勤劳不
1: 勤
0: 劳，勤
1: 不勤俭。
0: 那我们打扫这个家的话，是不是一个月俩月干那一次呢？
1: 那屋里站不了脚了，
0: 你能打扫得干净吗？
1: 不能。
0: 那你换一种方式，每天都拿出半个小时来，你简单的清扫一下，2年3年10年8年，你家里头也不带脏的。
1: 嗯。
0: 那你要是2个月3个月请那个工人打扫一次，我告诉你同样你也打扫不干净。所以说你要想终身免疫，终身的来控制我们这个血栓的形成的话，有一个前提，就像打扫卫生一样，每天你要做到一个简单清扫的这么一个工作。
1: 嗯，
0: 我说了，我们在临床研究发现一般最好是1年半的时间，当然有人说我有条件，我想常年的用个10年8年的那更好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临床最底线的是1年半左右，因为我们做过统计，比如说40岁以上的这样的人群，我们身体本身假如说有点高血脂啊，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人群，我们一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连续服用1年半之后，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变得特别的通透。
1: 真好。
0: 而且这种状态可以持续5到8年以上。
1: 真好。
0: 那60岁以上人群呢，我告诉你，常年的服用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话，我告诉你啊，静时，如果说你坚持2年以上的时间，你60岁以上的人群至少能保证到你75岁之前大的血栓和斑块不会形成。
1: 嗯，有一种保障。
0: 你看看，这就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出现意外了。
1: 嗯，
0: 换句话说，我们平时的点点滴滴都是在治疗，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这种积累，它就是一种终身的免疫。
1: 对呀，
0: 我们终身的保障。
1: 就是说，世间的疾苦千千万啊，
0: 嗯，
1: 血管里它就占了大半，甚至说99%。
0: 对， 对， 对， 对，
1: 如果能够从源头上，从血管里把苗头溶掉它，
0: 对呀，
1: 就不用担心以后心脑血管突发急症了。
0: 对呀，这个工作就应该做在平时。
1: 嗯。
0: 而且咱们自己担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一旦重大疾病发生了之后， 担心的是谁呀？是家庭啊，
1: 是，
0: 是不是？你把平时工作做到位了，这也省得让咱们的子女、让咱们的老伴儿担心咱们了。
1: 嗯，
0: 而且这是实实在在的实惠，
1: 对，
0: 是吧？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投资就被骗，一投资就被骗。
1: 嗯、
0: 好了，你真正的这个好钢得用在刀刃上、
1: 嗯，
0: 真正的投资投在你健康上，这个是能够有翻倍的受益的。你省了点钱，你说最后咱们大病不用上医院了，也没有大病的这种风险了，你这些钱给咱们子女留着比什么不强，是不是？
1: 真是，
0: 一旦你进入抢救了，你得这个120接你的时候，我告诉你多少钱在你面前都不叫钱。
1: 对
0: 呀，你比如说咱们就常见的，就是说咱说临床的常用药，就是溶栓的，这个头两天也提到的瑞替普霉、尿激霉，
1: 嗯，
0: 我告诉你几针下来
1: 上万块钱，
0: 上万。如果说你溶解不掉呢，对吧？你这上万，你要是把命救回来也行，你这上万块，我跟你说，只有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它才有作用。四个小时之后，半衰期来了，它可能就没作用了。
1: 对，
0: 那这个血栓溶不掉怎么办呢？大的手术就得做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方法叫机械取栓，那费用就更高了，翻倍了就。
1: 机械取栓把血管拨开吗？
0: 把血管拨开，这个有点血腥是吧？没那么吓人。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一般是从我们人大腿这儿切个口，然后沿着我们的血管往上走，走一条什么呢？特别细的导管，
1: 嗯，
0: 然后这个导管呢，里面有导线丝，
1: 嗯，
0: 然后打到你血栓的所在的位置，然后把这个支架一下撑开了，然后里面有个钩子，勾住这个血栓，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这血栓从你这个切口大腿这个位置给你拔出来。这样呢，使得你这个血流重新的恢复一个畅通，但是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在哪儿吗？
1: 嗯，
0: 大血管可以，
1: 嗯，
0: 小血管、毛细血管这种机械取栓的方式还做不了。
1: 对呀，大腿里面粗的血管下一根鱼竿，
0: 对，
1: 勾出来血栓，它就算取栓成功了。
0: 你看听着是不是挺轻松的？
1: 嗯，
0: 原理是一个原理，但是我刚才说了，首先细的血管、毛细血管它做不了这个手术，而且这个手术啊。它牵扯的问题特别多。
1: 嗯，
0: 第一个，必须是大型的三甲医院才有这个条件。
1: 那小医院做不了。
0: 对啊，比方说你得看到这个血管的走向啊，你得有这个电子设备。
1: 是。
0: 就这个设备，一台都得上千万。
1: 哇。
0: 第二个，做手术的大夫，这个水平要求特别高。
1: 还真是，他的稳。
0: 对。他这个血管得多细呀、啊？你在里面舞刀弄枪的，没有两把刷子。那能行吗？
1: 还得破坏血管呢，
0: 那就不行了。第三个，就这个手术一台下来费用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一般都是5万到10万不等。
1: 那么贵呀？
0: 对呀，5万到10万的。
1: 那差别在哪儿？5万10万？
0: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像钓鱼一样，你用的什么样的鱼竿，用的什么样的鱼饵，用的什么样的鱼线，对应到手术上一个道理。你这个手术当中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耗材。各种各样的材料，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导管，你可以选择进口的，也可以选择国产的，这里面这个价格就差太多了，
1: 嗯，
0: 点点滴滴都算在一块儿，这差距就拉开了。
1: 真是啊，其实对于血栓急救的时候呢，可以溶栓，也可以取栓，就看最后患者怎么选择，也看兜里有多少钱。
0: 对，而且你不管是这个急救药物的溶栓和这个机械的取栓，它有局限性。我刚才说了，
1: 嗯、
0: 小的这个血管、毛细血管，它根本做不了。你有多少钱，它也做不了这样的手术。
1: 嗯、
0: 不过这种情况，这是以前。大家伙听完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样的讲座了，还有这个前沿科技的一些介绍了，包括前沿产品的这些普及了，咱们大家伙明白了吧？在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问世之后，刚才说的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对吧？我们之前在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最早投放到国外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在这个做临床这个实验的时候，我们做过专项的调查，
1: 嗯，
0: 详细的记录了已经出现血栓倾向的一些患者使用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的情况。你知道就半年的时间吗？半年的时间，有些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医院溶栓急救率降低了40%。
1: 真好。
0: 你看机械取栓的这个手术减少了将近一半。
1: 嗯，
0: 两年的时间，你看早期有这种血栓倾向的患者，就使用这个口服的囊剂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这样的患者没有一个人两年之后走到了最后极

0: 旧的缓解。
1: 是的，
0: 这也就是完全的解除了我们血栓对咱们心脏和大脑的威胁嘛。
1: 那你说对于医院来讲，不就减少了收入了吗？是不是啊？
0: 这个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敏感的词儿。
1: 对呢，
0: 医院的收入，我告诉你，静石啊，是现在呢这个有一些这个个别的现象，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立医院一定是非盈利机构。
1: 嗯，
0: 什么叫非盈利机构？
1: 别靠它来赚钱。
0: 不是靠给患者治病来盈利的，来赚钱的。你说的那种现象只是个别的一些现象。那么对于我们医院不靠这种手术或者是给患者看病来盈利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这些公立医院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选取的是澳洲的一家公立的医院，就说白了，人家就是不靠这个挣钱的，不和这个医院的收入挂钩的。
1: 嗯，
0: 那你这种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用在人家医院，相反，我告诉你，人家找到了这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患者血栓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是多么好的一件大事儿。
1: 对呀，
0: 而且他们说了，囊极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他们使用在临床上之后，他们就不会占用更多的医疗的资源了吧？
1: 嗯，
0: 急救的设备了吧？
1: 对，
0: 他可以把这些医疗的资源、急救的设备用给其他更需要的人了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利国利民的一个好的宝贝、好的产品。
1: 你看啊，我们想得到囊极片的朋友，这次咱们不能再等了，因为呢，这么好的产品它不是长期都有，
0: 对，
1: 一等就是一两年。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一定要提前报名，想最大限度的呢把名额给大伙锁定下来，在这个基础之上，老师再去做申请，再去做安排。
0: 没错，
1: 赶紧打电话，朋友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2: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3: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0: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2: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3: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极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2: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极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
3: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2: 让我们敬请期待，
3: 让我们耐心等待
2: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

0: 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我太激动了。哎，我要报名病了2年的，这个囊气腺啊，我可等太久了。
2: 等太久了，哎呦，什么意思？您是之前参加过咱们这个囊气片的活动啊？
3: 哎呀，对对对，一晃啊，真是快2年了。
2: 可不嘛。
3: 我没再见着这个囊气腺呢。
2: 可不嘛，这可不快2年了嘛。你当时参加活动什么情况啊？
3: 那个时候嘛，我63岁嘛。
2: 哦。
3: 我的人带我去体检了，就发现了我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嘛。
2: 哦，
3: 报告在我手边，我念到念到给你。
2: 跟我说说当时这检查的结果啊。
3: 这个报告是说就是那个右侧颈动脉膨大。
2: 嗯。
3: 膨大部位嘛，有那个中膜增厚。
2: 嗯。
3: 形成一个就是大小约2.9毫米乘0.9毫米的斑块。
2: 嗯。
3: 右侧颈总动脉虚位间膨大，
2: 嗯，
3: 但中膜增厚至1.2毫米，
2: 1.2毫米，嗯，
3: 而且当时啊，我的那个血脂嘛也不好，哎呀，我这个心里啊又特别害怕，
2: 特别害怕是吧？
3: 嗯，
2: 你这个检查的报告啊，属于是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斑块的报告，我跟你讲啊，如果说我们人。要是一般的这种颈总动脉斑块的话，我们可能还不用担心，但是像你这种比较大的，而且是两边都有的，这个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有危险的。另外就是什么呢，你本身血脂还高，那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高危的人群了。如果不脱落的话，它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供氧的问题。你看一般就是这样的人总爱头晕啊，头痛啊，爱忘事啊，迷糊啊，这样的情况，这是不脱落的。但是脱落的话，那就更危险了，就容易造成我们大脑的栓塞。堵在小的这个毛细血管的话，我们会引发疼痛啊、麻木啊啊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堵塞在我们的下肢的话，会形成下肢的血栓，甚至啊，如果堵到大血管的话，我们就说什么脑梗啊、心梗啊、肺栓塞这样的风险都是存在的，你可千万要注意了啊！
3: 哎呀，是啊，我也知道我的情况不好，
2: 嗯。
3: 所以就是前前后后嘛，我就吃了10多种药，效果都不好，
2: 不好，
3: 再不嘛，后来就是我在广州嘛，也家里嘛的时候嘛，听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气候在发放那个囊气片，我就定了18个月的量吧，
2: 啊，
3: 每天就是坚持着吃嘛，
2: 啊，
3: 这一年以后嘛，我再去体检呢，哎呀，你猜怎么着？
2: 你用了18个月的量再去体检，你这斑块应该看不着了，是不是？
3: 哦，
2: 对吧？我猜的没错吧？哎，我告诉你，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心里太有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这个使用囊气片的这样的患者当中，像你这样的情况很常见。
3: 哎呀，对我来说哎，可是太惊喜了哇！
2: 是不是？
3: 啊，量吃了那么多药，都被弄掉的斑块，哎呀，竟然能给融没了。
2: 嗯。
3: 我跟你念念，我今年。的报告啊，
2: 好，今年的报告跟我说说啊。
3: 我现在那个右侧颈动脉0.9毫米的那个斑块不见了，
2: 看不着了。好，
3: 啊，仅仅只留下就是中膜略厚，
2: 略厚，好。
3: 啊，约1.3毫米这样子。
2: 嗯。
3: 然后嘛，这个右侧颈动脉中膜增厚，今年嘛就是厚度完全恢复正常了。
2: 好，
3: 这个血脂4项就全部达标。
2: 非常非常好啊，这是将近1年半的在咱们努力的结果，而且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囊积片呢，大家伙听着，它叫囊积片啊，它不是药片儿。囊积片你看着了吧？它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药片儿，这种剂型可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它这种剂型啊，它不仅可以溶解我们的血栓，还可以清理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附着在我们血管内壁的斑块，无论是血栓也好，斑块也好。它长在哪儿啊？ 它就长在我们血管里头。那么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专门干什么的呢？就是清除清扫我们血管当中一切的病理的障碍物。它的活性强，它就保证了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对我们的斑块也好，血栓也好进行强渗透，钻到它内部当中去，把它瓦解掉，然后把它化解成水，化解成液体。你说这样的功效，咱们也吃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你哪样药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啊？为啥以前吃那些药它不好使呢？我告诉你主要的原因，咱们以前用的药那都是死药，它是没有活性的，进入我们身体当中，比如说工作一会儿，它就完全没有后劲儿了，达不到一个持续的溶栓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有一个专业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半衰期。半衰期的时间太短了，它是死药，它没有这个长时间的一直不停的溶解我们血栓这个作用，明白了吧？啊，
3: 嗯，确实确实，就是囊肌片呢，确实比别的产品呢，就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的。
2: 嗯，
3: 所以说要不我能这么着急报名吧？
2: 还要报名？
3: 哎，所以说这回啊，我要订2年的，必须多订点。
2: 啊，
3: 你要谁知道下回啥时候有？
2: 啊，
3: 那上回啊，我订了就后悔了，订少了。
2: 啊。
3: 老师啊，这就是说我算我订上了是吧？
2: 你这样应该能算是你订上了。然后呢，我会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呢，这个把你的这个名单过过去。你这样啊，你这回要是得到了之后呢，咱们不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你这个斑块啊已经恢复的特别好了，这回得到了呢，咱们还要继续的给它用上。因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呀，我们这个每天在我们身体当中都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你把这么好的产品平时就给它用好了，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它做到位了，我告诉你，咱以后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了、脑梗的这种急发的情况了，是不是？也不用担心血栓斑块的威胁了，咱们安安稳稳的、舒舒服服的，对吧？咱们安享晚年生活，那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3: 哎呀，肯定的
2: 啊！
3: 哎呀，
2: 好，
3: 那就谢谢老师了。
2: 好，别客气。
3: 好，
2: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好嘞，
3: 老师再见啊！
2: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你好，梁老师。
2: 你好。
6: 哎呦，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啊！
2: 哎、
6: 我太激动了，我。
2: 好。
6: 哎，梁老师，您可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2: 哎呦，为什么
6: 这
2: 么讲？
6: 就是这个能力救了我老伴儿了。
2: 哦，这么回事。
6: 哎，对，他用了一年的时候。这个人就算是活过来了，
2: 哎呀，
6: 我们这日子就有又有盼头了，就。
2: 哎呦，就是这么严重啊！人可算是又活过来了，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你跟我说什么情况？
6: 哎，好好好，
2: 嗯，
6: 我老伴儿吧，今年64岁了，
2: 啊，
6: 他呢是一名先天性的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2: 哦，先天性的。
6: 还有，对对对，还有静脉栓塞。
2: 嗯。
6: 前年6月份，他呢又有这个有心衰竭。
2: 嗯。
6: 下了3枪的起搏器。
2: 哦，安起搏器了。哦，这样。
6: 哎，对，在医院呢住了20多天的院。
2: 嗯，
6: 哎，总算是好了一些了。
2: 嗯，
6: 可是出院以后啊，也就是1年吧，啊，
2: 嗯，
6: 这个症状就又加重了。
2: 哦，
6: 哎呀，我看他每天这身体虚的呀，走几步道去个厕所都快摔跤似的。
2: 哎呀。
6: 哎呀，这脸和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2: 啊，
6: 特别苍白。
2: 哎呀，
6: 到了晚上总能听到他呼哧呼哧的大喘气
2: 啊！
6: 就是我不管几点睡醒了啊，就发现他都没睡。
2: 哦，都睁着眼睛呢、啊。哎呀，
6: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么回事，也真不好那时候。
2: 嗯。
6: 检查说是心肌耗氧。严重增加
2: 啊，明白了、
6: 所以这个呼吸就特别困难。
2: 嗯嗯。
6: 早上起来看他脸那个眼皮都是肿的，
2: 都是肿的，那不早晚是个事儿吗、啊？你说说，哎呀。
6: 啊。
2: 嗯。
6: 可不是，你说我老伴儿才60多岁，正是有大把时间享受生活的时候。
2: 嗯，
6: 可是看他每天连屋都出不去，还这么遭罪，真是太心疼他了。我，
2: 嗯，
6: 我们是听到什么药好就得用什么药。
2: 嗯，
6: 梁老师，我也不瞒您说啊，
2: 嗯，
6: 钱花的就快见底儿了。
2: 哎呦，
6: 这个病吧是一点没见好。
2: 嗯，
6: 时好时坏。
2: 嗯，
6: 哦，
2: 我告诉你啊。你呀，花再多的钱，如果你用的药没对上症，你同样，
6: 嗯，
2: 那钱都是打水漂了。
6: 哎，
2: 其实像你这样的情况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非常非常多。为什么咱们大把大把的药都用了，临床的药也都使用了，为什么效果它都不好呢？都是一阵儿的呢，是吧？时好时坏的呢？为什么？因为最主要的是啊，咱们现在很多临床的用药啊，90%都是死药，都是死药。
6: 嗯，
2: 什么叫死药？就是它没有活性。
6: 嗯，
2: 这个溶解我们人体的血栓，它不像别的病啊，溶栓一定要用活药。你看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为什么它是活药呢？它能保证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能够24小时不停的溶栓。那你用的死药的话，哎，吃到肚子里头了，10分8分的它溶那么一点儿，然后紧接着它就没作用了。
6: 嗯，
2: 是吧？后劲儿没有了。
6: 哎哎，
2: 你说这样的药，它当24小时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吗？是不是？它根本就没有后劲儿，
6: 嗯，
2: 这就叫死药。听懂了吗？
6: 哎，听懂了。真是，我以前吃的那些药吧，没有一个药能达到囊肌片这种效果的，
2: 是吧？你看，
6: 用上之后啊，那真就是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6: 开始是早晨起来，这个眼吧，眼皮都没那么肿了。
2: 好。
6: 有时候半夜里头我醒了，哎呦，看他呼呼的睡的，哎呦，可香了。
2: 这回能睡觉了，好
6: 啊！第二天看着人也精神好好多了。
2: 嗯，
6: 到今天用了这是18个月了。啊，
2: 哦，18个用完了，
6: 哎，
2: 好。
6: 对对，现在早上起来，我老伴儿那脸也不肿了。
2: 嗯，
6: 脸上吧也有血色了。
2: 好，
6: 嘴唇也红了。
2: 嗯。
6: 这回胳膊腿都有劲了，
2: 有劲儿了，好
6: 走路，
2: 嗯，
6: 哎，走路啥的也不晃了，
2: 嗯，
6: 是吧？
2: 好，
6: 现在没事了，就在屋里边溜达溜达
2: 啊，
6: 哎，还能帮我摘摘菜，摆个碗筷啥的，
2: 啊，
6: 干点活了还可以。
2: 好，
6: 真是太高兴了我。
2: 嗯，
6: 哎，我老伴他也是特别开心的啊。
2: 嗯，
6: 哎，他就在我旁边呢，他说他嘴笨
2: 啊，
6: 他就不多说了
2: 啊。
6: 这回这不又有了吗？
2: 啊，
6: 他就让我呢再定上2年的这回说
2: 啊，
6: 我们俩吧一起吃，他是治病，我是预防，
2: 哎，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事儿啊，你真让你说着了，
6: 哎，
2: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呢，
6: 嗯，
2: 防栓溶栓这一辈子都跟这个血栓和斑块都得做斗争，你就记住了，我们岁数越大，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讲了，为什么呀？因为就这个我们自身的溶栓酶分泌的含量越来越少了嘛。所以说，清理血管啊，防栓呐，溶栓呐，这个工作就像我们平时洗脸呐，刷牙一样，每天都该干。每天你把这个事儿做好了，我跟你说，这就是点点滴滴都在治疗，你以后就不会有什么血栓的斑块啊，什么心梗脑梗这些重大疾病的这种困扰了。
6: 哎，
2: 非常好。
6: 对
2: 啊，
6: 哎，
2: 名报上你就等通知就行了，把名先报上，然后踏踏实实的咱们就等这个产品到家就行了，好不好啊？
6: 哎呦，好好，真是太高兴了
2: 好。
6: 哎呦，谢谢谢谢梁老师
2: 啊，
6: 也谢谢健康全球购 啊给我们争取下来这么好的产品。
2: 好，
6: 梁老师，谢谢啊。
2: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6: 哎，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梁老师，
2: 你
7: 好。
2: 哎，
7: 你
2: 好。
7: 梁老师啊，你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呀，您辛苦了。
2: 哎呦，别客气啊，别客气。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7: 我是沈阳人，大东区的。
2: 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7: 80出头了。
2: 哎呀，好。今天有什么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讲。
7: 啊，我吧，那个听你这个讲课吧。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不怎么太长，知道不？
2: 啊，这是新朋友。
7: 那个 虽然说时间短的，咱一些知识啥多少能懂得点，过去什么也不懂的，知道不？
2: 啊，这时间不长，一个多月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太好了 啊！
7: 我那个我有腰托啥的嘛，
2: 啊，
7: 我在那买的就是那个耳苗那个氨糖霜，知道不？
2: 哦，可。

0: 对吧？我腰托吧，有时候疼啊，完我就抹上点儿啊，缓解的挺好的，那不
1: 是不是？你看看啊，好。
0: 完了牙吧，也我有时候吧牙疼，有时候牙出血，知道不？这个刷完牙以后呢，就是那个觉着嘴里特别挺爽快的，知道不？
1: 还出血不啊？感
0: 觉挺好的
1: 啊。
0: 现在不出了，
1: 你看看多好啊，不错不错
0: 啊。但是咱早先不知道啊，哪知道全球够啊？这后来吧，我那个不怎么三跛两跛，跛到那个经济台的听着，知道不？
1: 哦，这样啊。
0: 嗯。
1: 但是我得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就是你这个腰托的事儿啊，因为你是新朋友。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现在用上了，而且现在就是不怎么疼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不疼也得涂抹。为什么呢？因为腰托它是我们腰椎一个变形的一个改变，就是形态的一个改变。你要想让这个形态彻底的恢复过来，你得长时间的坚持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用好，可不是说你疼就涂一涂，然后不疼了就不涂了，那不行啊。因为它不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托的话，它已经变形了。那这个氨糖呢，你得经常的涂抹，长时间的用了以后，慢慢的把这形态给它改变过来，这个才能彻底的去根儿
0: 啊。
1: 听懂了吗？
0: 啊，那我知道了。那个梁老师，那你说的，我这腰椎管狭窄呢，我还是啊。
1: 哎呀，
0: 那个
1: 椎
0: 管狭窄吧，完我这腰摔过，摔的，知道不？
1: 哦，外伤是吧？外伤导致。
0: 啊，外伤有外伤，知道不？所以我现在吧，就是这腿吧。就是那个凉发凉，
1: 那就对了呗。
0: 脚麻，知道不？
1: 对呀、我告诉你啥，
0: 我这个坐时间长吧，我这个左腿吧就麻，一直麻到脚底下，知道不？
1: 对喽。这就对了，我跟你讲为啥啊？为啥我说你得把这个可涂抹氨糖不疼你就得经常涂呢？什么叫椎管狭窄？椎管狭窄就是我们的椎关节，我们的腰椎它变形了，变形之后，这个椎管它是不是也跟着变形啊？它一变形不就变得狭窄了吗？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本身它一变形了，它那个椎管它就变得狭窄了。它一旦狭窄了，里面的神经是不是就受到压迫了？真正的腰托，如果时间特别长的人，他不是腰疼，他是下肢的麻木，就是我们腿的麻呀、酸呐、胀啊、发凉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腰椎变形了，椎管狭窄了，压迫你的神经了。这个神经是往下走的，它管着你的这个双腿的，它一压迫了，你的双腿就麻、就木、就酸，然后就凉。听懂了吗？要不怎么说？我说你这个，对你这可涂抹氨糖可不是止疼啊，不疼了我扔一边了。不疼也给我天天抹 啊！
0: 但是那个梁老师，我买的少，以后在哪还能有没有了？
1: 哎呦，当时得到少啊，这是最麻烦的。这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它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得到的。你得这个可涂抹氨糖，那都是进口的，国内有没有也有，但是它的效果我不敢保证，所以说我也不敢给大家伙推荐。
0: 国内的吧，我用过，知道不？
1: 有效果
0: 吗？国内的就是那个口服的，我也吃过，抹、的我也抹过，但是效果不是那么着，
1: 对
0: 不那么理想。
1: 所以说嘛，你看咱们健康全球，我给推荐的一定是知名的一些企业的，因为知名的企业它效果有保障，很多都是国外的。所以说吧，就是保障大家伙这个质量，保证这个效果，它就不能够保证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都有，这是最麻烦的。所以说一旦有一个好产品，你看咱们一般啊，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哎呦，马上咱们很多的这个健康全购老听众朋友一抢而空，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过这个村就不一定啥时候有这店了。
0: 对对。
1: 所以说你、
0: 但那时候吧，我没敢多买呀，要不啥呢，试试，知道不？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像您这样的新朋友，我太理解大家伙了，因为咱们以前走这弯路啊，肯定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哎呀，这都不用说，太了解大家伙了。
0: 都不用提了，我这腰啊，没少花冤枉钱呢，咱也不能说冤枉钱。那你说哪听着好，我就上哪去治，知道不？
1: 你这个、
0: 那啥，他那时候叫我做手术，我没做，知道吗？
1: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椎管狭窄，谁敢给你做手术啊？你可不能瞎做啊！
0: 那还是那个10多年前呢，让我做手术，我都没做到。我是在哪检查出来？在陆军总院检查出来的。还有那个红曲米吧，我也买了。
1: 啊，红稻米油是吧？
0: 对对
1: 对，这个好，这个呢，就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是日常咱们平常都得吃油。是吧？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这个红稻米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

0: 这个形成血栓斑块，这个量特别少，是吧？
1: 是啊，我听那个你讲的，我就买吧，我就。
0: 哦，为啥你知道吗？因为我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治疗疾病，有些病你用药是解决不了的。啊，
1: 因为我现在吧，我腰都有点弯了，都
0: 是不是都变形了吧？你看看，
1: 是。
0: 所以说刚才我就担心你是啥呢？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疼我抹了，不疼我就扔一边不抹了，这是我最担心的。
1: 啊
0: 啊，平时就得抹。
1: 记住了
0: 啊，记住。然后呢，就像你这种，我跟你讲啊，我理解大家伙刚开始呢，就说，哎，我试试这个健康全球购，梁老师讲这么好，我不得试试吗？是吧？我理解大家伙新朋友都这个心态，但是你见到效果了，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都是全世界范围内好的产品，我给大家伙甄选的，用完了以后，以后如果说成为老朋友之后，一定要想着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现在这个可涂抹氨糖，你说明明现在效果这么好了，都不怎么疼了，那你说用着用着它断了怎么办？咱们上火不上火？你说这事儿
1: 就是的。
0: 哎呀，所以说你就等机会呗，你看咋整啊，是吧？等机会呗，等机会什么时候有的时候？
1: 我就等机会吧，等机会我都再来呀，不再有吧，我就多买点。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
1: 您
0: 多聊了。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
3: 踏进9:08，
4: 北京时间2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0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0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08，云南交通之声。
6: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7: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的进出口20.37万亿元，增长17.1%，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6.6%和17.9%。再来关注其他消息。10月13日，记者走访云南天然橡胶市场，了解到，时隔一年，云南全乳标准胶吨价再次突破2万元，创2017年以来最高行情。云南是全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种植和原料基地，种植面积干胶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上海机场边检站今天披露，10月10日、11日、12日、13日，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连续4天屡创新高，均刷新年度纪录，凸显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强大吸引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 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假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0: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小说《游第一人生》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身在美国的阿富汗移民童年的往事和他成人以后对儿时过错的心灵救赎的过程。时间跨越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类似自传体的小说。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来自阿富汗的作家出版的英文小说《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12岁的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和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场风筝比赛之后，发生了一件悲惨不堪的事情。阿米尔为自己的怯弱感到自责和痛苦，逼走了哈桑，不久也跟随父亲逃往美国。成年以后的阿米尔始终没法原谅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踏上了久违20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却意外发现了一个惊天的谎言。儿时的噩梦再度重演，阿米尔该如何抉择呢？

作者胡赛尼1965年出生于喀布尔，后来跟随父亲逃往美国。胡赛尼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系，后来定居加州。追风筝的人是他的第一本小说，成为了当时国际文坛的最大的黑马，获得各项新人奖，并蝉联亚马逊排行榜131个星期之久，全球热销600万册，创下了出版奇迹。胡赛尼本人更因为小说的巨大的影响力，2006年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受邀请担任了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促进难民的救援工作。

追风筝是阿富汗地区在冬季流传已久的民间的游戏。高高放飞的风筝被割断绳索飘向远方。

在这个需要配合的游戏里，放风筝的人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运气，追风筝的人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耐力。前者是赢得荣誉和目光的角色，后者是需要付出体力和爱心的角色。

阿米尔，故事里放风筝的人，哈桑，故事里追风筝的人，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各自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的轨迹，曾经错过的友谊和爱情要经过什么样的岁月才能找回来呢？

记得那年又是一次风筝大赛，骄傲的富家公子阿米尔为了赢得对自己有些冷漠的父亲的注意力，奋力把风筝放到最高以后割断了绳索。在他正想拿回风筝去领奖时，风筝却被风吹向了远方。哈桑寄居在阿米尔家的仆人儿子，却坚持要为阿米尔追回那只早已吹远的风筝，并坚定地说出了为你千千万万遍的诺言。

若干年以后，阿富汗的战乱让阿米尔远离故土来到美国，曾经惊心动魄的经历和情感的历程，经过了时间的洗刷，也逐渐趋于平淡。阿米尔和哈桑儿时亲密的伙伴，如今天各一方。故事看似曲终人散，但追风筝的历程才刚刚开始。只不过这一回，追的那个人换成了阿米尔。

可以说，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犯下一些足以让我们在夜间难以入眠的错误：骄傲、贪婪、胆怯、虚荣、恐惧。人性最恶的一面，总会在一些面临选择的关口涌上我们的心头，就像半空里面漂浮不定的那只风筝。那是我们难以面对的错误和忏悔，但是只要战胜自己，正视过往的曾经，我们就能让人生焕然一新。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当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一样大大的微笑。

在书的结尾，阿米尔和一群孩子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之中，追着高高飞舞的风筝，这只象征着

人世间所有最珍贵情感的风筝，虽然远在天边，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追寻，它总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中。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进入十月中旬，天黑得越来越早，放学晚的孩子走路要集中注意力，马路走斑马线，能结伴走的尽量结伴，安全到家是第一件事儿。
7: 哎，秋天到，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新手护肤做得好，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8: 身边同事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界摇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秋风来临，温差家具感到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2: 小说是这样的残忍而又美丽，作者以温暖细腻的笔法勾勒人性的本质与救赎，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来自阿富汗的作家出版的英文小说《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著名作家伊莎贝拉·贝连德说，这部小说太过震撼，很长一段时日让我所读的一切都相形失色，文学和生活的所有重要主题都交织在这部惊世之作里，爱、恐惧、愧疚、赎罪，巧妙惊人的情节交错，角色刻画深

动，故事情节震撼感人，让这部小说值得瞩目。这不但是一部政治史诗，也是一个关于童年选择如何影响我们成年生活的人性的故事。

0: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一章，2001年12月。谨以此书献给哈里斯、法拉，他们为我启蒙，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孩子。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的冬日，那年我12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的26年的时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乡境。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汉从巴基斯坦打来电话，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厨房里，听筒贴在耳朵上，我知道电话线连着的并不只是拉辛汉，还有我过去那些没有赎还的罪行。挂了电话，我离开家门，到公园北边的斯布科瑞湖边散步。晌午的骄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和风的吹拂当中缓缓地飘行。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带着长长的蓝色的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们舞动着，飞越公园西边的树林，飞越风车，并排漂浮着，如同一双眼睛俯视着旧金山，这个我现在当成家园的城市。突然间，哈桑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
1: 为你千千万万遍。”
0: 哈桑，那个吐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我在公园里柳树下的长凳上坐下，想着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再三的思量。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齐飞的风筝，我想起哈桑，我缅怀爸爸，我想到了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我想起曾经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射到邻居家里，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桠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胡桃。我们换着玩那些破镜子，边吃胡桃边用它们扔向对方，忽而痴痴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滚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

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里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吧。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居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如果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没有拒绝过我任何事情。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谐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那条通向两扇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了白杨，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了。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全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它坐落于喀布尔北部繁华的新兴街区，两旁种着蔷薇，房子开间不少，铺着大理石地板，还有很大的窗户。花园的南边种着枇杷树，树荫之下就是仆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简陋的泥屋，哈桑和他的父亲住在里面。在我的母亲因为生我死于难产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64年的冬天，哈桑诞生在那个小小的窝棚里面。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听
3: 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2026巴黎国际车展开幕，小鹏 AI 旗舰 SUV 小鹏 G9L 全球上市，并在欧洲开启订购。法国市场起售价74990欧元，新车定位全球车型，车长超5.1米，搭载小鹏图灵 AI 智驾系统，本次也是图灵智驾在欧洲大规模开放体验。近日，理想汽车首款全球纯电 SUV 理想 i6 亮相巴黎车展，新车为大五座家用 SUV， 搭载理

0: 理想自研 5C 快充电池与马赫 M100 芯片，配备 MEGA 同款 ADB 矩阵大灯、前排双零重力座椅以及29英寸 6K 全景屏。该车国内将于10月28日正式上市，11月启动交付。日前，比亚迪 ATTO8 于巴黎车展全球首发，定位7座高性能纯电 SUV。新车旗舰版本最大输出功率可达764马力，支持5分钟快充，实现10%到70%补能。整车优化空间布局，保障3排乘坐舒适性，面向海外大家庭用户。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布4季度新车投放计划，上汽大众 ID.1RA5X 将于年内上市。新车基于 CMP 平台 CEA 电子电器架构，搭载大众自研端到端智驾大模型。一汽大众也将推出全新车型，激光雷达版本宇宙06、宇宙07计划4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更年期女性往往会提到自己潮热、失眠、情绪波动，甚至会怀疑脑子是不是也开始变化了。可是科学家却给出了一个很反直觉的答案：女性一生之中会有3次大的激素过渡，青春期、妊娠期和更年期。但大脑并不是以同一种方式发生变化，各阶段的结构改变也各不相同。真正让灰质体积加速减少的是青春期和妊娠期，而更年期阶段大脑反而稳住了，没有出现加速萎缩的迹象。这种稳定也许和性类固醇激素水平下降有关，之前也有研究注意到这类激素和神经可塑性有牵连。不过呢，研究此事的科学家也承认说，这一期的研究啊，更年期状态主要是靠参与者自己报告，影像上的灰质稳定并不等于功能一定正常。其实呢，女性大脑并不怕激素过山车，她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应对不同的人生阶段，青春期做修剪，孕期重新布线，更年期则更像对旧系统的稳固。下一步，科学家会通过研究进一步揭开大脑每一步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至少啊，更年期女性不必再吓唬自己说脑子在萎缩了，因为科学说她没有。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最后在这本小说里男主角的心上会不会涌起和仓央嘉措一样的惆怅。尘世间最大的痛苦必定有一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苏游》，一位高原义工支教者的感人日记，作者江觉迟。

江觉池，一位普通的安徽女子，2005年只身来到和现代文明隔绝的遥远的草原，搜救那里因为频繁的灾害而出现的孤儿，并开办了学校，在昏黄的酥油灯下写下60万字的日记，就是这本《酥油》。这一去就是5年。

终于想家了。当他背着包裹从帐篷里面出来，牧民们都站在外面，挽留的话一句也没有，只是有人开始面向他唱起歌来。就这样，他的脚步再也没能迈出去。后来江觉迟在家里休息，但依然会想起回到那片草原。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找到下一个点亮酥油灯的人。主人公梅朵千辛万苦来到深山草原，把全部的热情和爱留在了这里，给流离失所的孩子们一个庇护所，从一个如花美眷成了一个百病缠身的女子。月光是帮助梅朵开展工作的当地草原男子。梅朵和月光渐渐相爱深爱，历经生死，不管是遭遇泥石流还是雪崩，不离不弃。然而梅朵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胃病贫血吐血，不得不回到旱地去治病。碉楼再次废弃，孩子们重新离散。梅朵离开草原一年多，一边挣钱一边治病。然而草原却经受了一场罕见的泥石流，大量的村民死在了这场灾难当中。灾难过后，月光和梅朵断了联系，梅朵没能如约归来，让月光以为梅朵已经病死了，于是月光出家了。等梅朵终于再次见到月光，却是在寺庙的台阶上，那个曾经日夜陪伴他的欢乐青年已经剃度，手持经书，高大的外身裹着宽厚的僧袍。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咫尺天涯？梅朵面对这样的变故该何去何从？那个仙境一般的峡谷能不能如愿修通，建立学校？梅朵的身体还能够在高原上坚守吗？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作家安艺如写的书评。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最后在苏游这本书里的男主角的心上会不会涌起和仓央嘉措一样的惆怅。尘世间最大的痛苦必定有一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每朵和月光曾经在广袤的草原上不断地寻找挽留，不遗余力地帮助了许多人，大家同心协力终于建起了孤儿学校，许多无家可归的孩子被收留接受教育，可依然不断有人无可避免地离开了。我记得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被寺庙大梁砸死的泽人，投水而亡的央宗，被刀割断手筋的索化，被泥石流掩埋的月光的阿爸和阿妈，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处的细节，都真实地反映出草原上生活的悲喜炎凉，不是亲身经历无法描述。孤儿学校举步维艰，

经济上和身体上的双重的困难，使得梅朵不得不暂时告别了草原。下到平原来的姑娘发现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与城市的隔阂，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让她无比的想念那个辽阔纯净的草原。我总是在想，如果月光能够知道梅朵是那么迫切的想回来，她是不是能再多的等待？如果梅朵知道以后的变故的话，她会不会把誓言说得那么决绝？除非死了，不再回来。梅朵和月光最后的相见，让我凄然，想起了仓央嘉措的那句：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纵然澄清了误会，回不去的终究是回不去了。就像小说的结尾，作者说，在这一生告别的尽头，我看见你转身踏上了高高的石阶，绛红的森衣烈火一样烧干了我的泪珠。四墙下茉莉的你，是我隔世遥远不能触及的念想。最后的最后，你我永诀，我们所剩的除了信念还是信念，对吗？放弃你只是一刹那，忘记你却将耗尽我余生的。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当你耗尽力气去爱一个人，却发现自己不快乐，原来最对不起的是自己。命中的必修课，原来是要学会不再辛苦自己。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6: 江觉池，一位普通的安徽女子，2005年只身来到和现代文明隔绝的遥远的草原，搜救那里因为频发的灾害而出现的孤儿，并开办了学校。她在昏黄的酥油灯下写下60万字的日记，就是这本《酥油》。我是林雨，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酥油》，一位高原义工支教者的感人日记，作者江觉池。

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咫尺天涯？梅朵面对这样的变故，该何去何从？那个仙境一样的峡谷能不能修通大路，建立学校？梅朵的身体还能在高原上坚守吗？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上篇。点起一支迷香，我要说一

个迷香一样的故事，让你慢慢来听，慢慢抚摸她的灵魂，想象自己是那个酥油一样的女子，有着酥油的精炼，酥油的光，那些明亮的孩子也是你的希望。纵然那个青年渐行渐远，他结仇的背影也是你的牵挂，他身体匍匐的地方也是你的天堂。小妖，当我再次提起笔来写信，你知道我们已经分别了多久？是的，整整三年。你好吗？结婚了吗？如果能够赶上你们的婚礼，我要带上月光，我给你当伴娘，让月光当伴郎。你肯定要问，月光是谁呀？他呀，是个放马的，种青稞的，一半牧民，一半农民，不会说汉语，也不会写藏文，一个十足本分的草原青年。但是如果他从小也有条件接受同样的教育，他会和我们是一样的。现在我对他的情感就像他对他的草原，他的家乡。你知道他的家乡有多美吗？这个季节雪山下满山遍野的杜鹃已经开放，伴着雪泉从高山一路滚下来，直到我的脚。我爱这样的地方，想永久地留下来，但是这里海拔太高，冬季漫长而寒冷。如果我和月光结婚，我要永远留在高原，可我现在心脏天天作痛，饮食不适应，胃病复发，时常吐血，身体不允许我留得太久。而我也不能带走月光，他没有出高原生活的能力。今天我又吐血，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失眠两个月了。可是蒋央，如有钱，我就可以到我们学校对面那个低海拔的雪山峡谷里去，开辟一个适合我们内地人生活的家园。那雪山峡谷海拔不过1000公尺，四季如春，在那样的地方生活，我的身体就会好起来。最重要的，我就不用离开草原，离开学校，离开我们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孩子。

这是我第二次给他写信了。这个时候的我泪流满面，手哆嗦不止，一笔一画的拼凑才写完这样的信，然后打马到县城邮局寄给蒋央。第一次是在一个月前，没有得到他的回复，我不失望，即使他收不到信，想必也能感应。父亲去世之前的日子有三天，我心口痛得厉害，彻夜不眠。后来匆匆忙忙赶回家，路上噩耗就传开了。那晚我望见父亲安静地睡去，像是等我回来听他的嘱托。将来无论你在哪里工作，要做就不放弃，要好好做下去。那时我感觉大地从地心深处喷出的冰凉扑在我的身上，我听到自己心裂开的声音。一种痛需要独自去承受。那时我没有给蒋央写信，没有告诉他我失去了亲人，没有告诉他我的痛。这种痛只有一个人慢慢挨。可是现在我是多么需要一双

聆听的耳朵，需要朋友啊。长信寄出以后，一个人坐在邮局外的台阶上发呆很久，然后爬上县城。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

0: 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FM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10 o'clock。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进入十月中旬，天黑得越来越早，放学晚的孩子走路要集中注意力，过马路走斑马线，能结伴走的尽量结伴，安全到家是第一件事儿。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2026巴黎国际车展开幕，小鹏 AI 旗舰 SUV 小鹏 G9L 全球上市，并在欧洲开启订购。法国市场起售价74,990欧元。新车定位全球车型，车长超5.1米，搭载小鹏图灵 AI 智驾系统，本次也是图灵智驾在欧洲大规模开放体验。近日，理想汽车首款全球纯电 SUV 理想 i6 亮相巴黎车展。新车为大五座家用 SUV， 搭载理想自研 5C 快充电池与马赫 M100 芯片，配备 MEGA 同款 ADB 矩阵大灯、前排双零重力座椅以及29英寸 6K 全景屏。该车国内将于10月28日正式上市，11月启动交付。日前，比亚迪 ATTO8 于巴黎车展全球首发，定位7座高性能纯电 SUV。新车旗舰版本最大输出功率可达764马力，支持5分钟快充，实现10%到70%补能。整车优化空间布局，保障3排乘坐舒适性，面向海外大家庭用户。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布4季度新车投放计划。上汽大众 ID.1 RA5X 将于年内上市，新车基于 CMP 平台 CEA 电子电器架构，搭载大众自研端到端智驾大模型。一汽大众也将推出全新车型，激光雷达版本宇宙06、宇宙07计划4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前，那些恍若昨天的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

0: 97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7医院商场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医院商场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97
5: FM97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伴你过秋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7: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3: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不过既然死亡是人生的终点，那么先民们也一定会非常重视人的死亡。这种重视就体现在死的造字思维当中。死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右边是一个俯身的人，左边是一具肉已朽尽的残骨。罗振玉说，像生人败于朽骨之旁，死之宜昭然，因此会意为死亡。这个观点也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右边的人还能够清晰地看出来俯身的样子。小篆字形承接甲骨文和经文字形而来，楷书字形误将俯身之人写成了匕首的匕。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匕乃道人之形，道着的人即表示人死了。《舍文解字》说，死思也，人所离也。释民释桑志也说，人死气绝曰死，死思也，就消思也。思是水流尽之意，用来比喻人走到了尽头，逝之而去。不过奇怪的是，人心死之后尸体并没有腐烂，为什么先民造死的时候却偏偏要对着一具残骨祭拜呢？白敬川先生则解释说，古时人死后先暂时放置在草丛里，待其风化为残骸之后，取骨殖埋葬，所谓葬。这种方式称为覆葬，对实际的骨殖居身礼拜悼念之行为死，由此有了死亡至死之意。这段话极富启发性。许慎如此解释葬字，他说，葬藏也，从死在草中，一其中，所以见之。藏的小篆字形上下都是草，中间是死字，死字的下面是一块垫板，见是草席，整个字会意为人死后用草席覆盖起来，藏在草丛中。周易系辞中说，骨之葬者，后移之以心，葬之中也，不封不树，丧其无数，后世圣人移之以棺椁。这是上古时期的薄葬习俗。不过要将死去的人放置在草丛里待其风化，花费的时间未免过长，而白敬川先生所说的覆葬也并不符合古时的丧葬习俗。所谓覆葬，是指一次土葬后若干年后，再将肉已朽尽的残骨捡出，放在棺椁或陶器当中另行安葬。考古发掘证明，这一习俗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已经出现，称之为捡骨葬或者是拾骨葬。今天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壮族、苗族，还有这样的习俗。《礼记·曲礼》下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轰，大夫死曰猝，四曰不禄，庶人曰死。谭公上也说，君子曰忠，小人曰死。也就是说，平民百姓之死才能成为死，这恰恰呼应了捡骨葬的习俗。平民百姓的子孙发迹后重新安葬父母的遗骨，捡出遗骨后向遗骨俯身祭拜，正是死的甲骨文和经文字形的形象写照。因此死的本意就是白敬川先生所说的，对实际的骨殖

0: 躬身礼拜悼念之行为死。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1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无悔。

斟香浓的酒，怕你心中误会，但是一杯清淡的茶，你又可曾领悟？

0: 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
5: 健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9: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嗯，今天啊是我们糖尿病专项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糖友们能够花819元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的最后机会了啊。819元就可以获得康复糖尿病的入场券，819元糖友们就可以体验到细胞用糖治疗糖尿病的强大效果。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如果用药后血糖不能在3到15天内下降2到5个数值，并发症15天内没有改善，一个月之内降糖药胰岛素不减量，是可以帮助大家退款退药的啊。这样的特殊的关怀机会仅有一次，在这里呢我不得不再次的提醒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赶快拨打

0: 0439-0431-8583-5679。
1: 时间不等人哈，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珍惜最后这几个小时，仅需要819元用上名扬坊的难得机会。
2: 嗯，关于活动的这个事情呢，我就简单的再说一说，太多的我也不说了，因为机会我觉得还是把握在你们自己手里的。
1: 是的。
2: 那么昨天可能还有朋友说为自己没有请到十大盒啊，没有请到五大盒而沮丧的，今天呢，我告诉大家就不要纠结了。就是能抢到多少是多少，哪怕说你能抢到一大盒呢，也要坚持去抢，不要放弃。因为这次呢是虎方用糖多肽短期内能够大批量到货最多的一次。你想想，这次如果说你都抢不到，即便下次再来你就更抢不到了。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专门为糖友开展这次专项活动的原因。就这三天，别的患者我们先放一放，集中的先把糖友的问题先解决了。过去呢没药吃抢不到的，我争取让大家都能抢得上。说过去不敢用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那么这一次呢，我给大家十足的底气，就是让你大胆的往前迈一步，你试一试，不让大家多花钱。龙方和虎方呢我全都给你，就819元，就是你用一用，你看一看效果，效果好满意你就继续用，跟着我继续按照我的方法来治病。那效果不好呢，说梁教授没有达到您说的3到15天之内指标下降2到5个数值，或者说我并发症半个月没有一丁点的见效，或者说我吃了一个月我的降糖药和胰岛素还没减量呢，那么我告诉大家，其中任何的一条你没有看到满意的效果，那么你把药拿回来，我给你退药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的冤枉钱。我这么说，包括我们这么做，你大家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肯定是没有了，
1: 完全没有了，
2: 完全没有了。很多人说啊，这些年呢也没有说有谁敢有这样的一个承诺，说吃不好我还给你退，用不好我还给你不要钱，确实是没有人说敢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那别人不敢的，但是我敢，为什么？因为我对我的迷羊方，对我们的龙方和虎方，我们有信心有把握。龙方呢强肾固肾，强五脏强六腑的一个功能，那么它可以提高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还能够避免你得大病重病，甚至呢一体多病。它是千古强肾的第一方，是药王孙思邈种子方演化过来的，是我们梁氏中医几代人的心血，是我们的秘方。那么这个强肾固肾的效果，其他的任何药物都替代不了。那我们说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呢？咱们中医有这样的一句话叫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就是只要是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管是头疼脑热啊、拉肚子呀、腹泻呀、便秘呀，这些轻微的小毛病，还是说严重的血液病、免疫系统的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包括我们讲到的糖尿病、心脑血管方面的病、肿瘤结节增生、息肉，去医院可能人家都不愿意给你治的，没法用药的这些疑难病、重病，那么你都可以试一试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就是你尝试一下强肾固肾治病它带来的这个效果。那专门为糖尿病患者研发的虎方，就是我们的用糖多肽呢，它是点对点的靶向的来解决糖尿病患者出现的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在这个同时呢，它更好的改善了糖尿病患者缺糖的体质，就是让你的全身五脏六腑这些组织细胞能够用上糖，细胞有了能量，它可以修复损伤，从根本上呢降低血糖的指标。那恢复细胞的功能，我们在降糖的同时呢也解决了并发症，可以讲是糖尿病患者降糖治并发症的首选用药。那就这么说吧，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说以往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不好使的，血糖控制的不好的，并发症不知道怎么下手治疗的，你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虎方用糖多肽，而且你不用多，那说我买5盒8盒10盒的不用那么多，你给自己一大盒的这个时间，你看一看这一大盒用完以后到底有没有

0: 我梁玉霞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你血糖快速下来了？是不是你身上有劲儿了？眼睛亮堂了？加油，咱们土话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对不对？效果好不好，用完以后才有发言权的。而且咱们的患者也不能说因为过去一朝被蛇咬，现在就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治好你一身毛病的机会。
1: 是的，梁教授说得很好啊，有的时候离健康啊，可能就只有一步之遥，只要我们勇敢地往前迈一步，就可以收获到不一样的人生。那民谣方的出现可以说相当于所有糖友最后的治疗希望了。现在只要拨打活动抢提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只需要花819元就可以把民谣方给您送到家。819元让您血糖快速达标，并发症同步得到改善，机会仅剩今天一天的时间了，一旦错过可能就要再等一年。所以希望广大糖友赶快行动起来，为自己赢得重获健康的机会。
0: 专项活动呢一共只有3天，当然今天是最紧要关头的时候了，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等一等啊，有点纠结呀，这个肯定等是不可能再等了。因为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了它就没有了。
1: 对。
0: 然后你再等可能就是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是。
0: 其实佳瑶，你像报名早的患者昨天下午就开始用上药了。今天一早我就接到黑龙江大庆，我们有一个叫李桂香的李大姐打来的电话。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她昨天下午收到的药，然后晚上呢就直接用上了。今天一早就是迫不及待的就给我打电话，特别的高兴。他说梁教授啊，这个虎方用糖多肽呀，它控糖的这个效果怎么比胰岛素还要快呢？我头天晚上我用的，我第二天早上我一测这个血糖，餐前 5.6 餐后 7.8， 非常好的血糖指标。
1: 是的。
0: 他一开始认为什么？是不是我家里这个血糖仪不太准了？因为他不太相信这个指标，
1: 不敢相信，
0: 不敢相信啊。然后特意到药房里又去测了一次，还是这样的一个血糖指标，这让李大姐高兴坏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10多年都没有下来的高血糖，而用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一天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这个血糖下来以后呢，他说我喘气儿匀乎了，我干啥事儿心不慌了，我腿脚有劲儿了，说我一口气蹭蹭蹭我可以爬3楼我都不费劲儿。
1: 太好了
0: 啊，太好了。还有一个糖友也是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糖尿病，一只眼睛白内障，手术以后就失明了，另外一只眼睛他的视力不到0.1，就他生活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每天吃饭都很费劲的，上个厕所也得摸摸索索的这么去。那么听到我们活动是第一时间就参加到了，给我们场外打电话报喜，说原来我这眼睛模模糊糊的什么都看不清楚，结果就用完一次，今天一早睁开眼睛就感觉啊，家里这衣柜呀、电视呀、老伴儿呀，就是基本上不太远的可以看到一个大体的轮廓了。他高兴在那儿，他说我这个眼睛我可以保住了。我不用再害怕说像原来一样我担心失明，或者说我过这个睁眼瞎了这个生活了。这样的患者很多，还有一位患者是糖尿病9年合并的肾病2年的时间了，他什么症状呢？无尿少尿，就是每天啊靠吃这个速尿，还有像双氢喀尿赛等等这些强效的利尿剂才可以尿出来，全身性的水肿，就2条腿肿到什么程度打弯都费劲，就是那皮肤啊透亮透亮的。那么用上我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呢，当天晚上他说滴滴答答的我就能尿出来了。然后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又排了200多毫升的尿。我们说这个量虽然少，但是让他看到了肾病康复的希望。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机会啊就在眼前。我还是那句话，希望我们所有听到节目有糖尿病的朋友，大伙儿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下一次虎方用糖多肽说什么时间还能够说一次性这么大批量的到货，真的是说不准了。
1: 是的。
0: 如果说雪莲花的这个休花期太长了，或者说我们的蛹虫草它的这个采收遇到困难，这里边其中可能任何的一个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虎方用糖多肽供不应求的。 你说到那个时候大家来求我，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那我手里没有药怎么能给大伙呢，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一次的糖尿病的专项活动啊，可能是首次，其实也可能是咱们以后几年来唯一的这样的一次活动。
1: 是的，糖尿病专项活动仅此一次，为了让大家伙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819元就能把龙黄虎方一起带回家。819元，大家平时可能做个检查呀，买个养生壶都下不来哈。
0: 是。
1: 那么这次的价格优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是真金白银给大伙省钱。那你多犹豫一分钟，你就比别人多失去一份健康的保障，多失去一次康复的机会。所以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把握住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0: 嗯，实际上呢，开展这一次糖尿病的专项活动，我们的初衷呢，是因为我觉得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太重了，我们的患者太痛苦了，不能再耽搁了。
1: 嗯，
0: 糖尿病患者他长期的高血糖，大量的用药，造成了肾的根基严重的一个受损，所以它会导致全身并发症，而且很多的并发症几乎都是大病、重病、要命的病。咱们说，就算你想等，你的疾病能等得起吗？它等不了。
1: 嗯。
0: 那么伴随有超严重的细胞用糖障碍，细胞不能够正常的用糖吃糖，你细胞的功能就会失常，甚至再严重了，它会萎缩，它会坏死，加速病情的一个发展。你像让我们糖友等不起的，比如说像心脏方面的问题，心肌细胞功能严重失常，轻一点的心肌缺血，严重的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这个就是致命的心肌梗死了，它要命的。包括你比如说像眼底的视网膜黄斑视神经的病变，糖尿病合并眼病的朋友非常多，那视神经细胞功能失常，轻一点的视力下降，你再严重了，视神经细胞全部萎缩了，这个就是失明了。
1: 嗯，
0: 一旦要失明，它不可逆的，就是你一辈子会生活在黑暗当中。包括糖尿病合并的肾脏的病变，那么我们肾小球细胞缺糖，它会导致你肾功能的下降，你会出现什么肌酐呀、尿素氮呀、尿蛋白呀等等这些指标的异常。你再严重了，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大部分的萎缩坏死，后期就是一个肾衰竭，就是一个尿毒症。
1: 嗯，
0: 所以呢，咱们糖尿病患者是最急需治疗的人群。那咱们讲，你什么事儿可以拖可以等，唯独治病这个事情万万不能拖不能等的，因为你拖来拖去等来等去，等待的只会是更严重的疾病，甚至可能我们说付出生命的这个代价。前几天吧，我有一位也是新的一位糖尿病朋友，他石家庄的，糖尿病10年的时间，他空腹血糖9个10个，然后有一天晚上呢，和朋友吃烧烤，挺高兴的，就多喝了一点。喝了几瓶啤酒以后啊，他感觉这个肚子不舒服，他以为是喝凉啤酒导致的，然后就喝了一点药，结果没有得到缓解。后来呢，整个人疼得大汗淋漓，连说话都说不出来了，就赶忙到了医院，结果医院一检查，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
0: 很严重的大问题，但是患者他不太懂，他就想的我已经到了医院了，我可能输输液打打吊瓶就完事儿了，结果医院直接收治他住院了。
1: 哦，
0: 其实这种事情在糖尿病患者身上发生的太多太多了。你想他的病史时间，10年的糖尿病病史并不算长，我们接诊有30多年的糖尿病患者，但是他不好在哪儿，是长时间他的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居高不下。
1: 嗯，
0: 所以发生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这个风险非常的大。你想血糖控制不好，还喝了酒，其实像这种情况，每年发生急性猝死的患者起码得有几百万人。而糖尿病合并心脏病，说一旦发病，这个病就来得非常急非常猛，有很多患者连120可能都没等来，人就没了。所以每一位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实际上都背着这样的定时炸弹，如果你不及时的去强肾固肾，去改善细胞缺糖的问题，那么以后可能你每一次血糖的升高，或者说每一次血压的这个波动，都会让你的心血管，让你的脑血管 堵塞它会加重一次，狭窄它会严重一次。
1: 嗯，
0: 我们说可能别人血管狭窄了堵了，我们下个支架就完事儿了，但是糖尿病患者血管的堵塞，我给大伙儿反复多次讲过，它是弥散性的损伤和堵塞，就是它一条一条的血管堵，它不是一个地方堵。就算是说你有下支架的机会，少了也得两个三个支架，但是很多患者连下支架的机会都没有，支架撑不开的。
1: 嗯，
0: 而且我就告诉大伙儿，即便你能下支架，支架也只是一个救急，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像之前有一个糖尿病患者，北京的一个患者，他不到60岁，他糖尿病时间才7-8年，家里条件挺好，就是原来有好几套老房子，然后拆迁了，这一下有钱了呀，日子好了，然后就胡吃海塞，不管不顾，结果他这个心梗就犯病了。
1: 哦，
0: 下了三个支架，术后恢复的快不快？挺快。哎，所以他就感觉没啥事儿了，也不是特别重视，更没有意识到这种危害性。结果在以后的1.5年的时间里，大伙儿可能想不到，他先后做了3次支架手术，下了5个支架，就前前后后一共下了8个支架，而且他的身体状态越来越糟糕。说原来我还可以开车出去转悠转悠，但是经过几次手术以后呢，别说开车了，自己下个楼都费劲，那就感觉好像这个半条命好像都没有了，而且走路呢有好几次摔倒，胸口窝还是堵得慌，还是憋闷，说一口气我要上不来，我就感觉好像要过去了，
1: 嗯，
0: 非常的痛苦。这个患者后来是找到我了，他说：“梁教授啊，我就一个要求，只要是让我不死，我拿多少钱治病都可以，我拿得起。因为现在对于我来说，如果说下一秒我眼睛闭上了，你说我这些钱就都不是我的了。实际上，我们收音机旁可能有很多的患者跟他也都是很一样的。”说这些话确实是挺扎心的，但咱们说事实就是这样。你现在所拥有的幸福美好的生活，拥有的这些财富也好，如果说命都没有了，其实这些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是
0: 你什么都带不走。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咱们看那个小品说，人死了钱没花了，这多遗憾的一件事儿啊，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能治的时候，就是你这个病还能治，还有药可用的时候，一定要抓紧去治疗，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千万不要拖，拖到说你这个病想要治已经无药可用了，医院都不治了，或者说你找我，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治了，我告诉大伙儿，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对，
0: 后来吧，这个患者也是很配合我，听了我的建议，龙方和我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联合治疗，解决他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根本问题，包括他这个生活习惯，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小的一些调整，配合治疗了1个月，没有再出现胸闷呀、气喘这些情况，心率也恢复正常了，状态逐步趋于稳定了，包括你像他血糖的指标还有其他血脂的指标基本可以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了，说原来走路很费劲，哎，后来呢同样可以开车出去溜达，而且没有再去医院了。前天也是给我打电话说赶上活动也不容易啊，想多订点这个迷养方，说哪怕我多花点钱都行。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这样的患者，我给大伙儿讲真的很多的，包括比他有钱的有势的患者很多，惜命啊，就我们说的怕死的很多的，那谁都怕死呀，生命这么宝贵，对不对？人的一生很短暂，就是在疾病面前我们谁都赌不起，因为你输不起，可能一次错误的选择基本上就要了你的命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希望呢每个糖尿病患者都能够从传统的思维当中能走出来，来接受全新的这样的一些治病方法，你试一试迷养方，你感受一下龙方强肾固肾给身体带来的变化，你用一下虎方用糖多肽，你体会一下细胞用糖疗法带来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是过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打多少胰岛素，你可能带不来的一些效果。那么我们通过给细胞用糖，我们来降糖，会让你的身体有劲儿，会让你的身体，会让你的并发症一天天的好起来，可以达到让你彻底放开饮食，不用担心血糖的波动， 而且最主要的是

0: 最终它能让你停掉所有的降糖药、胰岛素。而这个是我们过去任何的降糖方法都不可能做得到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它可以做得到。尤其是龙方和虎方结合在一起，最终会让你这一身的毛病，就是糖尿病，包括所有的并发症，它都可以好的利利索索，让大家呢早一点回归到健康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没错，名扬方中的龙虎结合双药双效，不仅大大的缩短了糖尿病患者治疗的病程啊，又可以标本兼治，彻底帮助糖尿病患者摆脱并发症的威胁，让大家省钱、省心又省力。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而且呢，为了让大家有信心去用啊，放心去用，我们郑重承诺，如果用完一副药，症状没有同步得到改善，我们负责，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活动即将结束，名扬方的数量每分钟都在减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牢牢把握住啊。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3: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并发。
4: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名扬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元，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元，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元，省钱省心又省力，
3: 819元。独含千年龙药熊蚕蛾，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家。
4: 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3: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4: 特别提示：由于龙方、虎方数量有限，低价用药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报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欢迎回来，今天是糖尿病专项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糖友们能够花819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的最后机会，819元。就可以获得康复糖尿病的入场券了，最后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抢购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5: 你好你好你好，我叫赵国柱，我是您老朋友了，梁教授啊。
0: 啊
5: 啊，这不是您给我们糖尿病患者准备的这专项救治活动吗？
0: 嗯。
5: 不仅是名扬方全套819元，尤其是糖尿病这个专用的这个虎方用糖多肽呀、啊。
0: 嗯。
5: 更是能足量的用药。
0: 足量用药。嗯。
5: 对呀、啊、所以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啊。
5: 并且我昨天呢已经成功报名上了，
0: 嗯，
5: 订了40盒，我挺幸运的，梁教授，
0: 能报上名，咱们说都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一次呢开展糖尿病专项活动呢非常非常不容易，尤其你想对于新朋友，我跟大伙说了，819元，大家呢就可以拿到咱们龙方和虎方全套的，那3到15天血糖不降。 或者说你用半个月你的西药没减量，或者说你用满一个月你的并发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咱们给大家退药退款。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不满意的让大家退药退款，这样就让老百姓呢会很放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就可以大胆的去尝试。当然对于老朋友来讲，你刚才也说了，是大家很难得的说我们一次可以足量的，哎，我想定十盒定十盒，我想定三十盒定三十盒，可以足量的我们用上龙方和虎方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咱们起码后期不断药了，而且不存在不好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参加上活动太好了，就不用着急了。
5: 是是是，我早早就打电话就怕抢不上
0: 啊，
5: 因为我用咱们的明阳方龙虎组合呀，效果非常好。
0: 嗯，
5: 我糖尿病12年了，哎，这么多年没少吃药，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太多了，血糖控制控制的不理想啊。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个明阳方龙虎组合之后呢，第二天这血糖就从原来的11点多下降到了7.2，
0: 不错。
5: 啊，一个礼拜之后这血糖就平稳到了6.0以内，从那之后呢这血糖再也没高过
0: 啊。
5: 而且半个月之后啊，我就这个减这个降糖药，
0: 嗯。
5: 啊，没到2个月，我降糖药都给停了，血糖依然是非常平稳，
0: 啊、
5: 非常好的、
0: 嗯。当初买之前是不是就跟你说了？是不是就跟你承诺过，3到15天你的血糖肯定能下降2到5个数值，半个月左右你的并发症能缓解，
5: 是是是，
0: 包括一个月左右，
5: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该减药的减药，该减胰岛素的减胰岛素，是不是？
5: 嗯，
0: 咱们做到了。为什么？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最终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是可以让大家摆脱对降糖药的依赖的，
5: 嗯，
0: 因为我们能够让细胞真正用上糖，解决了糖尿病核心的问题。你像我经常说，大家一定要明白，用糖疗法和你传统的被动的降血糖指标，像传统的排糖的这个方法，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一个是解决标的，你被动的排糖，而这个是解决病根的。你想细胞能用上糖，你的血糖会高吗？不会高了。细胞能用上糖，有了能量，细胞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它恢复了，你并发症它还会有吗？它不会有了。所以你指标肯定平稳了，你即便放开饮食，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你的血糖肯定是稳稳当当，它不会反弹的。我们同样也可以摆脱对降糖药这样的依赖，包括我们并发症可以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啊，
5: 是是，除了血糖之外呢，现在全身的并发症改善的也非常好
0: 啊。
5: 以前我这血脂也高啊，
0: 嗯，
5: 比正常人的数值高出6倍。
0: 哎呦，太高了，
5: 血压也不正常，基本上就是这个180-190
0: 啊
5: 啊，压差也大，低压才60-70。
0: 哦
5: 啊，那时候我心慌啊，胸口闷，
0: 嗯，
5: 有心绞痛，而且还有这腔梗。
0: 哦。心脑的问题偏严重。
5: 但是用了这个明阳方龙虎组合之后呢，
0: 嗯，
5: 心脏的症状呢，你逐渐都没有了，
0: 啊、
5: 血脂也正常了，
0: 嗯，
5: 那血压呢也恢复到了低压80、高压130的样子，
0: 这就非常好了，压差也非常好了啊。
5: 是是是，这降糖药都不吃了嘛，
0: 嗯，
5: 你看我用这个明阳方龙虎组合效果非常好，这回我定了40盒，
0: 嗯，
5: 我准备的留10盒，完事呢给我妹妹30盒，
0: 嗯，
5: 我妹妹也是糖尿病啊。
0: 啊，
5: 哎、啊，他也血糖不稳到3高，
0: 嗯，
5: 眼睛呢还有白内障，
0: 嗯、
5: 腿上有静脉曲张，而且有着类风湿啊，挺遭罪的
0: 啊。
5: 他经济条件不好，正好赶上这活动，
0: 嗯、
5: 买药合适，我就准备给他、
0: 啊、
5: 这给他准备用30盒，你看这样行不行，
0: 嗯、
5: 连教授？
0: 啊，完全可以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本身你已经用了，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你能恢复的这么好，
5: 嗯、
0: 你想你妹妹同样是糖尿病，她肯定也能恢复的非常好，非常好的啊，完全可以的。
5: 是是是，
0: 嗯嗯。
5: 哎呀，那太好了，梁教授，等药到了，我让我妹妹用好了，她亲自给你打电话，
0: 啊、
5: 感谢您，梁教授
0: 啊。可以，她的效果也会很快，用完以后当天或3到15天，基本上血糖也会下来，并发症也会逐步的缓解，逐步的一个恢复的。嗯，放心吧，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5: 嗯、
0: 啊。
5: 好的，好的，
0: 好
5: 的，那先谢谢您，梁教授，耽误您工作了啊。
0: 嗯、啊，没事儿，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5: 哎，好，
0: 好，
5: 谢谢梁教授，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5: 嗯，再见。
1: 好，那再次提示大家，本次的糖尿病专项救治行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呢，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想以超低价819就把全套明阳方龙虎组合带回家的朋友，赶紧拨打报名热线
2: 0435835679 0431-8583-5679。
1: 三重疗效保证，助力所有糖友一步到位解决糖尿病，快速康复并发症。咱们心动不如行动，拨打报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哎，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6: 哎，你好梁教授，有这么个事儿啊，我挺着急的。
0: 嗯，
6: 就昨天呢，我就紧赶慢赶的把咱们这个活动啊参加上了，挺高兴的啊，订了20盒的这个泥阳方。
0: 嗯，
6: 但是我老伴说吧，他说我订少了，他说呀，
0: 啊，
6: 搞活动的时候买药是最合适的，肯定是便宜。
0: 嗯，
6: 然后呢，而且咱们不是还有这个三重疗效承诺保障吗？无效了又退款又退药，
0: 是
6: 也没有什么损失，他让我多订点儿，
0: 啊，
6: 嗯，但是呢，今天咱们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6: 我想让梁教授啊，您帮我个忙，就把我那20盒啊，
0: 嗯，
6: 你改30盒也行，
0: 啊，
6: 改40盒也行
0: 啊，想再补订一点，想多订一点，确实啊，活动期间买药它是最合适最划算的，因为尤其老朋友大伙儿都知道，说过去呢千元万元都用不上名扬方。但是活动期间，咱们说龙方和虎方结合一套药，只需要819元，这个省的它不是一个小数目。当然，省钱只是一个方面，最最主要的是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这一次大家伙是可以足量的来订购了，不像原来想多买买不了，没有那么多。这次根据病情可以足量的来订购了，而龙虎结合，这个药效更强。起效更快，能提速3倍，这样我们的治疗周期就可以缩短了，大家反过来是省钱了。
6: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朋友都是想多备药，但是我跟大伙儿讲，我的原则是根据你们的病情，这个药够了就可以了，不需要让大家多订多花钱。你是这样的，把你情况先说一说，如果说你这20盒够了，那你不用多花钱，我也不让你多订。当然如果说不够，哎，那咱们需要多少再补定多少，不要错过这个省钱的机会就可以了啊。
6: 哎，行行行，
0: 嗯，
6: 那我跟梁教授说说，
0: 啊，
6: 您看看。
0: 嗯
6: 啊，我呢是那个糖尿病啊，有糖尿病15年了。现在吧是最困扰的就是这个糖尿病这个眼病。
0: 嗯，
6: 我这个青光眼，
0: 嗯，
6: 然后呢眼底吧也出血，有出血，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个激光啊，激光手术我都已经做过2次了
0: 啊。
6: 嗯，但是还是不行，
0: 嗯，
6: 不好。现在我的视力也就是0.2、0.3这个样子吧。
0: 嗯嗯，
6: 就是1-2米之外也能看见，但是我看不清。
0: 嗯，不清楚，原来你看不清楚，近处还可以。
6: 对对对，
0: 嗯，
6: 而且吧，现在看东西吧，
0: 嗯，
6: 它还有黑影，
0: 嗯，
6: 眼前有这么一块一块黑的，
0: 啊，
6: 而且呢还总那个闪闪这亮光。
0: 那这个是打闪，这个代表是什么呢？
6: 哦，
0: 随时有网脱的可能。糖尿病激发眼底病变，尤其你反复眼底出血，随时有网脱的可能。我们有好多患者，哎呦，前2天还好好的，什么都可以看得到，结果一不小心突然就网脱了，甚至突然就失明了。因为糖尿病它激发视网膜病变，网脱它不好在哪儿，就是我们硅油的复位手术，它整个愈后的效果是不好的啊。这个眼病问题稍微偏严重了一些。
6: 对，我之前去看那个医生的时候吧，他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6: 他说你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网脱。
0: 对，
6: 但是你说怎么注意啊，也没办法注意，
0: 嗯，
6: 因为他给我开的那些药不管用，然后我这个手术，你看我手做手术都不管用。
0: 嗯，
6: 再有我这个肾功能也不是很好，我这个是肾小球过滤1分钟还不到40毫升。
0: 哦，滤过滤下来了，这个糖尿病肾病到了中期了啊。
6: 哦，
0: 你想再往后发展晚期什么概念，得透析了，晚期就严重了啊。
6: 嗯，
0: 身上没劲儿是不是？
6: 对对对，没劲儿
0: 啊，
6: 嗯，而且我这个皮肤颜色什么的都不正常，我这脸色特别不好看，
0: 发黑。是，
6: 对对对，
0: 嗯，
6: 然后我现在吧免疫力也低，
0: 嗯，
6: 血压还高啊。
0: 嗯，
6: 反正这个总觉得天天身上都不得劲儿，哪儿都不得劲儿。
0: 嗯，是，
6: 心脏吧有时候也特别慌，不得劲儿。
0: 嗯，
6: 另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
0: 嗯，
6: 啊，我就一直想用咱们这个泥阳方龙虎组合，
0: 嗯，啊，
6: 我想治疗一下。
0: 既然电话打过来了，我就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啊。
6: 嗯，
0: 你的情况完全可以
6: 啊，
0: 非常适合。
6: 嗯，
0: 而且赶上活动，第一个咱们说省钱只是一个方面。
6: 嗯，
0: 大家用泥阳方不是为了图省钱，首先我们图的是什么？是效果。 在确保效果的前提之下，那省钱肯定是两全其美的，是不是啊？
6: 嗯。
0: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专项活动呢，是让大家有机会一次性的龙方和虎方同时可以用，而且可以足量的来用的。当然新朋友，包括每一位用咱名扬方的朋友，我们都有疗效承诺，3到15天血糖不降，给你退药退钱，说半个月之内像降糖药也好，打的胰岛素也好，不减量我们给你退药退钱，说一个月你并发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我们给你退药退钱，就是不让你花一分的冤枉钱，给你疗效上有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那有这个疗效承诺，你想你还有什么担忧顾虑的呢？
6: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这么多年一直给大伙儿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什么，让老百姓放心，我们也把疗效放在第一位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报名肯定来得及的，你等明天结束了你再打电话有用吗？那就没用了。
6: 对对对，是，谢谢你啊梁教授。
0: 基本上用上2到3天吧，你看到的最快的效果首先是血糖的一个下降，血糖一下来吧，你就觉得身上有劲儿了，睡眠也好了，因为它不是被动的降指标，而是解决了细胞用糖障碍。就这个糖到哪儿了，不是说排出去了，身体是需要糖的，糖是我们身体必须的营养素能量。
6: 嗯，
0: 那它不是排，而是什么，让它到了细胞里。你想一到了组织细胞里，血糖不就下来了吗？组织细胞有了糖不就有了能量了吗？那就可以更好的修复，所以很快血糖下来，马上就有劲儿了，马上这些并发症就得到缓解了。你像晚上睡眠好了，那胸口不憋闷了，包括逐步逐步你就发现，哎，我这个排尿量也正常了，我眼病这一块也逐步逐步恢复了。总而言之，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像你眼病，按照我的经验，起码肯定0.6完全可以做得到。如果恢复得非常好，有的患者可以恢复到0.8左右。
6: 哦，
0: 这个你这样。具体吧，你一会儿跟我们场外的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因为你这个我的建议是30盒这个量肯定是足可以了。
6: 嗯
0: 嗯，
6: 行，
0: 你和报名的这个指导大夫你沟通一下，再补定上10盒、哎、现在来得及啊，但明天肯定没有这个机会了。
6: 哎，行行行，那我这就打电话，然后让他给我改了
0: 啊，
6: 我怕赶不上啊。
0: 啊，
6: 行
0: 啊，
6: 那谢谢那个梁教授啊，谢谢您啊。
0: 好，就说到这儿，用药过程当中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啊。
6: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嗯、哎，好的，提醒大家，糖尿病患者的专场福利聚会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最后的819拿药的好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了。三重疗效用药保障，让您治病无忧，省钱省力还省心，赶快拨打活动参与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6: 想定最后的活动名额。好，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3: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病发。
4: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名扬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省钱省心又省力。
3: 819元，独含千年龙药熊蚕蛾，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家。
4: 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3: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4: 特别提示，由于龙方、虎方数量有限，低价用药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报名抢定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85835679。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7: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7: 哎，梁教授，我叫杨淑珍，我是哈尔滨的朋友。
0: 欢迎你。
7: 梁教授，今天是不是糖尿病患者专场活动最后一天了？完事儿参加上活动，就是迷羊方全套819元。
0: 对呀。参加上肯定是819元，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主要是什么？今天名额已经严重的不足了，所以说参加报名的所有的朋友，大伙儿一定要抓紧再抓紧，因为等最后一个名额没有的话，直接我们就活动结束了啊。
7: 啊，那梁教授，那麻烦你给我报个名，你看看我订多少合适，我要足疗程用药
0: 啊。你这样抓紧，我们先把情况说一说啊，因为等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说活动结束了，你们就没有机会了。当然咱们再着急也要把病情情况说清楚了，我们需要多少订多少，不让大家多订，也不让你们多花这个冤枉钱啊。
7: 是我吧，原来也是冲着咱们这疗效承诺来的
0: 啊，
7: 说用药3到15天无效退款退药，我就试试寻思哈
0: 啊，
7: 结果吧，这迷羊方龙虎组合我刚用上3天，这身上真就出现了非常好的效果。吃这3天的药吧，比我以前吃好几年的药都好使管用。上次我花原价买了10盒、
0: 啊、
7: 可以说是这药吧真贵，
0: 是，
7: 但是这效果吧还是真好。所以我一听到说迷羊方全套活动期间819元，这一下子省了太多太多了
0: 啊。
7: 所以吧，我想参加活动把这药啊买够了，备足了。
0: 首先一个是什么？效果看到了。今天着急参加活动，为什么？不是说单单这个价格便宜了，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而是我们看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心里有底了。就我说过，作为患者来讲，包括我们作为大夫来讲，疗效永远是第一位的。只要有效果，大家用药就值；没有效果，白给你有用吧，没有用的。啊，这个你是这样，你把你情况先抓紧时间先说一说，活动报名这个事儿，我肯定想办法给你协调，肯定能让你报上了，能参加到咱们这个活动的。
7: 哎呀，那可太好了，梁教授，那真是谢谢您了啊！
0: 啊，应该的。
7: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吧，就知道咱们这个药好
0: 啊，
7: 但是我没想到这效果会这么好
0: 啊，
7: 因为我这糖尿病吧，得有个10来年了。
0: 哦、oh, ，
7: 这血糖高，吃这2种降糖药，完了平时还得控制饮食
0: 啊。
7: 一般呢，餐前也得在8、9个呢。但是这2天我血糖降到正常了，餐前才5.0，餐后才7.5左右。
0: 你这都达标了，空腹也好，餐后也好。
7: 对呀，而且这3天我身上的并发症就有好转了
0: 啊。
7: 我吧有这腔梗，以前吧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沉，晕晕乎乎的，但是现在没有了，而且我心脏也不好，经常犯着心绞痛，但是这几天就没有，明显感觉喘气儿什么的吧，就挺顺畅了。心脏呢，以前感觉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似的
0: 啊，
7: 但是现在感觉石头吧，就像小了似的，
0: 就是胸闷、胸憋这个感觉明显减轻了，是不是？
7: 对对，
0: 心肌供血改善了。
7: 再有就是我这个胃吧，
0: 啊。
7: 但凡是稍微凉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吃不敢碰
0: 啊，
7: 沾上点凉好几天都缓不过来，就是这几天我就觉得这胃好多了、
0: 啊、
7: 这胃里边感觉上暖乎乎的了。
0: 哦，好，
7: 梁教授，那你看我刚吃这几天就这么好，对这个迷羊方啊我真的是心服口服了
0: 啊，
7: 不怪说有3重承诺说疗效保障哈、
0: 啊、
7: 无效退款退药的，这效果是真好，这回呀我觉得我是用对药走对路了，
0: 对，
7: 我的健康啊真的不是梦了，
0: 健康肯定是必然的啊。你想想龙方里边有什么？熊参阁，强肾固肾第一方，它的效果非常好。而虎方这个用糖多肽干什么？专门针对性的靶向性的，就针对糖尿病，针对并发症，咱们这个叫什么？叫用糖疗法。为什么叫用糖多肽呢？它专门是解决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不是降糖。大伙儿明白一个道理，被动的降糖排糖，糖尿病永远好不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科学。什么叫科学呢？让你自己的细胞能用上糖，血液里边的糖就不会高了，细胞用上糖，细胞的功能恢复了，能自我修复了，并发症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啊。
7: 哎呀，对呀，梁教授，那你看我得订多少盒啊？有40盒够用不？
0: 40盒有点多了，你之前不是已经用了10盒了吗？是不是？
7: 嗯。
0: 你这次再订30盒就可以了啊。
7: 啊。
0: 再订30盒就可以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
7: 呀，那梁教授，那您帮我订上行吗？无论如何也得让我参加上活动啊。
0: 啊，把你的名字、姓名、电话，你一会儿留给咱们导播啊。我肯定协调让你把这个活动参加到，好吧？
7: 好，
0: 所有的这些惠民政策肯定全部都有。
7: 那谢谢你了，梁教授，那我就等着电话了啊。
0: 好，好，再见啊。
7: 再见。
1: 好，我们再见。那提醒大家，本次为期3天的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即将全面结束。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也是819就能拿到迷羊方龙虎组合最后机会。佳瑶想要说的是，明天就没有819拿药的好事了，现在真是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啊，因为名额所剩无几，迷羊方库存更是见底儿了。所以呢，想要康复糖尿病的朋友，想要省钱治病的朋友，咱们赶紧拨打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进行抢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我们再重复播报一下报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梁教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8: 哎，梁教授。那个迷羊方和龙虎组合、
0: 啊、
8: 我马上就吃没了
0: 啊，
8: 我这一听说有活动，而且是最后一天了，
0: 嗯，
8: 你哎呀，给这给我急的呀
0: 啊，
8: 我就想请梁教授啊帮我把把关，看我是停药啊还是继续巩固啊。
0: 嗯，
8: 关键嘛，我一听说活动政策力度也太大了，
0: 是
8: 这迷羊方仅需819元、
0: 嗯、
8: 就能全套用药了
0: 啊，
8: 就连成本价都到不了啊。
0: 是，
8: 这机会啊，一年都见不得有一次啊。
0: 嗯，
8: 所以说梁教授，我再订上20盒巩固巩固，你看行不？
0: 这一次针对糖尿病朋友专项的这个活动确实来之不易，很难啊，可能是第一次、嗯、我也告诉大伙儿，也可能是咱们未来几年仅有这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你像新老朋友呢，报名抢订的多不多？非常非常的多。老朋友不够补订的很多。那么新朋友呢，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很不容易，也想用最新的，尤其是我们说的用糖疗法真正来解决糖尿病。当然我们呢是尽可能想要照顾到每一位糖尿病的朋友，但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明天肯定是没有机会了。所以说大家听到节目一定要抓紧时间呢提前来报名，因为等节目当中我们说结束了你们就没有机会了啊。你是这样，先把具体用药的情况、恢复的情况先说一说。如果说你达到停药标准，我肯定不让你参加活动，不让你多花这个钱。当然如果说咱们不够，那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给他一步到位了就可以了啊。
8: 哎，那好的，梁教授。
0: 嗯，
8: 首先嘛，说我用的非常满意呀。
0: 啊，
8: 不仅我满意，我这家人也都满意，
0: 全家人都满意。
8: 嗯，而且吧，咱们这疗效有保证啊。
0: 嗯，
8: 无效退款退药，
0: 是起码你们最放心了，
8: 我就介
0: 绍了好几个糖
8: 友啊，是不
0: 是？嗯，
8: 我都介绍了好几个糖友了
0: 啊，
8: 哎，他们用的都满意。
0: 嗯，
8: 你看我吧，原来糖尿病也挺多年了
0: 啊，
8: 估计怎么也得有个13-14年了吧，这并发症也不少啊。
0: 嗯，
8: 睡眠不好。
0: 嗯，
8: 这翻来覆去啊睡不着
0: 啊，
8: 就是睡着了他也是总醒，睡得不踏实，血糖也高。
0: 嗯，
8: 餐前嘛都10点左右吧，
0: 你想想餐后得多高啊，是不是？
8: 嗯
0: 嗯，
8: 是啊，这心脏也总发慌憋闷。
0: 嗯，
8: 尿也多，也有泡沫。
0: 嗯，
8: 这眼睛吧看东西还变形。
0: 哦，
8: 然后吧我还得过脑血栓呢。
0: 嗯，
8: 哎呀，腿脚不利索呀。
0: 嗯，
8: 就感觉浑身哪哪都不好啊。
0: 嗯，你继发的糖尿病肾病有泡沫，说明有蛋白尿，眼睛看东西变形、
8: 嗯、
0: 说明继发了眼底黄斑水肿了，大问题、嗯、你想脑血管方面有脑血栓，都是大问题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糖尿病，你这么多年治来治去你没有治到根上，所以越来越严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只要再按原来的方法，它可以危及到你的生命的啊。治病大伙儿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治到病根上 我多次给大伙儿讲过，糖尿病我们最新的科学研究啊，被动的降糖你不如科学的让你的细胞用糖。只要我们的细胞能够用上糖，其实糖尿病的问题、并发症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在身体里边用对了，它是宝，是你健康的基础，如果用错了，它就是一个灾，它可以导致一大堆的并发症。那现在你经过维阳方的治疗，就是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8: 现在都挺好的
0: 啊，
8: 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啊、都正常啊。
0: 嗯，
8: 我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很好，
0: 指标都正常了。
8: 嗯，现在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0: 啊，
8: 这走路吧也轻快了。
0: 哦，
8: 哎，心脏也挺好，也不心慌啊，也不胸闷了，
0: 心脏也没问题了。
8: 嗯，
0: 自我感觉呢？
8: 哎呀，我现在我感觉我就跟健康人一样啊。
0: 哦。嗯，
8: 真应了别的患者说的那句话了
0: 啊，
8: 吃得好，睡得香，看得见，走得远。哎，我感觉我都年轻了五六岁呀。
0: 哦，
8: 还这脸色也都红润的，
0: 脸色也好看了。
8: 啊，
0: 嗯，太好了，嗯，就是方方面面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是不是？
8: 嗯，
0: 并发症恢复了，包括我们血糖完全稳定正常了。啊，
8: 嗯，
0: 这就是我说的，尤其咱们的虎方针对糖尿病，我们解决的是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和原来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只要细胞能用上糖，血糖不会高，而细胞用了糖，有了能量，它就有了自我修复和促进细胞功能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你的并发症自然而然就得到恢复了，非常的不错。
8: 嗯嗯，
0: 那你这个已经达到了最佳的一个临床恢复效果了啊。
8: 是，那梁教授您给我报个名呗，再给我定十盒巩固治疗，我怕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再报不上名就麻烦了。
0: 啊，还着急报名，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达到最佳的临床恢复效果什么意思啊，就是已经达到停药标准了。你别说十盒了，你一盒都不用，家里吃完，吃完以后完全可以放放心心停药，它不会反复，不会反弹。而且我跟你讲，可能这十盒对于你来说不重要，但是对于等着盼着用咱们名扬方新的糖尿病重症的患者来讲，他们是治病救命的药。尤其像很多糖尿病朋友家里条件不好的，你想赶上这个活动太不容易了啊！所以咱们活动不用参加，让更多的这些新的糖尿病病友他们来用上糖尿病，得到更好的恢复。你这个活动不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停了以后就可以了。
8: 哦，
0: 嗯嗯，
8: 哎，那行，那我就听梁教授的
0: 啊
8: 啊，819元拿药的机会属实是难得呀。
0: 嗯，
8: 那这最后一天的活动
0: 啊，
8: 那我就那啥不跟他抢了，
0: 不抢了。
8: 啊，
0: 咱不花钱不更好吗？是不是？
8: 啊，
0: 嗯，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8: 哎，那行，谢谢杨梁教授，
0: 再见。
8: 嗯嗯，再见。
1: 好，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到结束的时候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龙方强肾固肾，养命护命，快速重建肾脏功能，提升肾脏的工作能力，肾强百病消，从而实现保肝肾、护心脑、降三高，全面攻克各类老慢病的治疗效果。配合糖尿病患者专用的虎方用糖多肽，实现了糖尿病快治新突破，让你药效强三倍，起效快三倍，治疗周期短三倍。需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扬方库存也所剩无几，所以能今天报名的糖友千万不要拖到明天，明天就不再有819拿药的活动聚会福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三重疗效保障，无效退款退药，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后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全天下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能早日获得健康。拨打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咱们早用药，早康复。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并发。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名扬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 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三。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9: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0: FM91.8，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中雨转多云，15到22度；松明站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富源北站多云，14到23度；石林西站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弥勒站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丘北铺着黑站多云，16到26度；广南站多云，17到29度；富宁站多云，19到28度；玉溪站小雨转多云，14到25度；楚雄站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南华站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祥云站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大理站多云，10到23度；鹤庆站多云，7到24度；丽江站多云，8到24度；建水站多云，16到28度；蒙自站晴转多云，18到29度。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4: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在胡闹，
1: 别在胡闹啊！7:10，莫妮，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9.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 我们也来了。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路面上面的情况呢，仰仗各位。今天早上应该不堵车了吧
2: ？FM 918 YM 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的下面对话框，直接输入文字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
1: 一般来说啊，早间啊，如果下雨的话，肯定堵车。今天早间出门好像还天挺晴的吧？
2: 希望你们一路通畅，一路平安。
1: 那 CF 说，小板凳你已经搬好了。一斤斤啊，西格沙姐应该上钟了吧？你搬个小板凳怎么够我们三个人坐呢？是不是？那个你抱着沙姐，沙姐抱着我呀，只有一个板凳子。
2: 没关系，可以坐地上啊。听节目不在乎你坐在哪儿，坐在车里，坐在家里都可以听。
1: CF， 你给我们打造一个大理石沙发，好不好？你
2: 坐上去屁股有点凉，
1: 屁股有点凉，没关系，心不凉就行了。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生活里的一些事儿。首先关注汽车消费领域。
1: 首先呢，来看一下汽车消费领域的10月14号的行业动态。巴黎车展呢正在火热的开展，国内的多家新能源车企业集中亮相，对外公布了海外的布展计划。有企业透露呢，匈牙利乘用车工厂即将开启大规模的量产，还计划呢持续在欧洲选址建造整车和电池的工厂，进一步深耕海外的市场。
2: 说完了汽车，我们把目光转向文旅市场。国庆长假已经落幕，但是国内秋冬文旅消费热度啊并没有随之落幕。错峰游、秋日山野徒步、温泉康养成为当下出游的主流选择。10月14号，文旅平台发布数据，节后一周，山野的徒步呀、温泉呀，订单量是持续高位。那么建议大家，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户外出行，那么秋冬季出去玩啊，部分高海拔区域天气变化莫测，也不要信那些所谓的网红野路线，一定要选择成熟的正规景区。
1: 好了，出去玩啊，最重要是身体健康啊，就觉得舒服。不然的话呢，出去玩一趟啊，全程身体不舒服，那就玩得不尽兴了。接下来关注大家的深秋换季养生。步入10月中旬的昼夜温差进一步的加大，是心脑血管和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节。这种低气温呢，会让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啊在早上也特别容易出现波动。提示大家，有基础病的朋友呢，要建议早晚定时的监测血压，饮食上面呢也要多摄入一些润燥的食材，减少生冷食物，也不建议呢过度的滋补大鱼大肉。运动呢以快步走或者八段锦这种温和的运动为主，平稳的度过秋冬交替时节。
2: 说完了养生，我们再来看一下交通方面的进展。10月14号，多地交管部门公布了一批高速国道的后续养护施工计划，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封闭限时通行的管控模式。随着秋冬季来临，路面容易出现霜冻、湿滑，养护作业也会相应增加。交管部门提示了，途经施工区域一定要留意警示标牌，减速礼让施工人员服从现场的疏导指挥。
1: 最后这条资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民生的消费提醒。近期啊，居家自测类的医药类的试剂盒在各大的社交平台持续走红了，很多商家呢打出这种宣传口号，说及早筛查，在家就能查重病，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呢普遍下单。很多老百姓呢都希望说，哎呀，这体检麻烦呐，去医院排半天，不如呢直接在家就体检了。市场监管部门提示大家，不要被短视频广告夸大的宣传话术进行误导，面对疾病筛查呢，优先应该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如果居家自测出现了异常，不要自行判断，也不要用 AI 啊自己给自己诊断，应该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复核检查，以免贻误病情。
2: 所以之前不是网络上有一张图特别好玩吗？不知道是某医院，他说如果你已经问过豆包了，就不要再来问我们了，你可以去问千问，当然百度的坚决不要信
1: 啊。是这样啊，我
2: 黑了百度一次
1: 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到医院去问医生。
2: 是
1: 医生有经验，
2: 不要自己吓自己。
1: 因为所有的 AI 它是通过大模型，就是通过这么说吧，在他面前摆了10本书，他巴拉巴拉把它看完以后呢，他觉得哎，这个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但是呢，医生啊更有经验， 我们还应该听专家的。
2: 你就这么说吧， AI 告诉你的不一定是错的，它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和它之间有一个个体化的差异，所以呢，尊重个体化的差异，这个个体化呢，由医生来帮你做判断。
1: 好的，明白了吧。好嘞，说到这个健康啊，早间很多朋友说我吃早点的时候啊，我得吃点粗粮，不然我血糖升得高，对我的健康不好。
2: 今天我们早餐的话题来说一说，平时早点呢，你是吃甜口的还是吃咸口的？
1: 好，就这么简单、啊、
2: 对，甜口还是咸口。我记得之前小的时候啊，每天早上都会吃这个什么糖水鸡蛋呀，或者是喝一碗甜豆浆呀，但现在随着大家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高了，也不知道您这个甜口和咸口还在坚持呢、嗯、还是保持自己以前的喜好呢？
1: 嗯，好，
2: 就这么简单，你吃甜口还是咸口？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甚至可以拍图片发过来说，哎，今天早上吃什么？不会现在10月16号了，差不多16号了，还有人
2: 15号
1: 啊，还有人吃一直在吃月饼当早饭吧？吃了一个月了，
2: 那就是甜口，
1: 因为可能是咸的，
2: 甜
1: 咸的啊。不管怎么样，来说说看啊，早餐吃甜还是咸
2: ？FM918YN，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08，平安贝贝。
4: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早安
12: 早安，
1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1: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来了来了，各位，7:19 Morning 各位早上好，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大家早上好，吃了吗？
1: 今天早上的早点你一般吃甜口还是咸口呢？
0: 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关注官微 FN 918YN。 先来看一下 CZ
1: 他说，喜莎莎早，我的早餐清一色的甜口，因为我会低血糖
0: 啊。说明身材好，很瘦啊，很瘦很瘦啊
1: 所以要喜欢吃点甜的。就而且很多时候甜口和咸口发现和家庭的饮食习惯有关
0: 哦，
1: 就父母从小为你准备的是甜口早点，吃着吃着你就习惯了。有的是咸口早点，我周围有朋友说吃甜的他会心烦想吐，就只能吃咸的。
0: 就是真不一样啊，
1: 对，不适应这种生活方式。
0: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这个高中同学从我高一进去到高三离开，他呢每天早上啊他吃米线，他爸是体育老师，是学校里的体育老师，他天天吃米线，一次不重样。后来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这个笑话，你还吃米线吗？再也不吃了，再也不吃了，长大
1: 了
0: 永远不吃。他说现在不管什么米线啊，他说你们都说昆明人啊，回昆明第一趟啊必须吃米线，魂才回得来。不一定，我再也不吃了，吃怕了。
1: 他的魂已经当年被米线带走了，
0: 就有的时候 过犹不及，
1: 是还是换一点吃啊。
0: 换一点啊，
1: 来看小五月，
0: 多样化。
1: 小五月他说了，
0: 西亚早上好，作为昆明人啊必须是米线。
1: 才说完米线，米线就来了，
0: 米线儿。
1: 他说那肯定是咸口，甜的感觉不惊饿。
0: 两个人如果小五月和 CC 能够过在一块，各吃各的没关系，
1: 就凭吃不在一块就过不在一块。
0: 哎，你别说啊，口味不在一块他能过在一块吗？
1: 我有一个朋友，他女儿那会儿找了个男朋友啊，然后呢出去玩回来以后的女儿就跟他说，哎呀那个男生不吃辣椒，然后怎么样非得去吃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微微一笑，根本不做任何评价，不做男生任何评价。
0: 后来就分了是吧？
1: 他说他们俩吃不到一块肯定好不长，所以我没必要对男生做评价，早晚的事儿。果然
0: 这个
1: 可能他吃不在一块，你就很难，
0: 可能不是真爱，
1: 很难持续相处。
0: 如果是真爱的话，我曾经以我18次初恋的经验来说，
1: 你真爱啥？你最后都没娶人家，还真爱呢？
0: 我最后还真爱不一定要在一起，我是为他好。
1: 渣男语录，来小本本记上。
0: 我以我曾经的经验，过往的经验来说，有那么几位女朋友，他们呢，
1: 有那么几位啊，
0: 就是、口味和我啊。大相径庭，
1: 就是早点要吃甜口的
0: 啊，对对，但是最后呢，我为了迁就啊，这就是一个男人的包容，
1: 就放手了，
0: 包容，
1: 对吧？
0: 就放手，让他们流入市场，
1: 让他们一搏，
0: 流入市场啊！但是他们也带我吃到了，就是各地不同的感觉。
1: 对对对，你还记得点别人的好？
0: 有贵州啊，
1: 哇塞，
0: 四川、
1: 啊，哇塞，好全面呀哈！
0: 啊，你没谈过
1: 都有啊？
0: 你没谈过外省的
1: 没有
0: 对象吗？
1: 没有。
0: 你没谈过外省对象？
1: 没有，从来没有。
0: 哦，最远
1: 我的感情经历很简单。
0: 哦，我最远的谈过大连的。
1: 哇，你可以，都到东北了。
0: 快到了，最北了，最北方了。
1: 就差找漠河的了。
0: 漠河的太冷了，算了吧。漠河，我有天半夜啊，说起来漠河，我3点多醒了之后睡不着了，我说看会手机呗。
1: 然后呢？
0: 然后刷到漠河，
1: 然后天亮了。
0: 漠河天亮了，人家在漠河直播。漠河3点多天亮了，这是一个时区吗？这太……
1: 看来你找的还是不够远，你看就到了大连，
0: 大连了。
1: 下次找个漠河的，你就不会那么多惊讶了。
0: 好了，那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早点，这位朋友跟我们晒出了一个招牌小牛干巴月饼，
1: 而且是某某的啊
0: 啊某某工坊，对吧？
1: 果然，你刚才不是问到了大家这个月饼吃完了没？
0: 没吃完，
1: 哎呀，
0: 还在吃，
1: 还有呢，抓紧时间啊！这个月饼保质期一般45天，抓紧时间。
0: 真的吗？
1: 如果
0: 这个月饼的保质期、啊、
1: 大概45天，
0: 只是你的口味吃腻的时间
1: 啊，
0: 你可能连吃45天你就腻了，它不是真的能坏，
1: 能坏。你吃个坏月饼啊？
0: 啊，我们
1: 都吃好月饼。
0: 有一次我端午吃的月饼，就是端午是吃的去年冷藏的那种月饼。
1: 谁家那么节俭呢？冰箱都冻满了，
0: 冻满了。然后别人送的嘛，还有那个端午去年人家送的那个叫红烧肉粽子， 我吃一口我就吐了。
1: 哎，当然在这里
0: 舍不得丢，
1: 友情提示一下，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速冻的东西在自家冰箱里也不要超过三个月，
0: 也不要超过三个月、
1: 啊、不要超过三个月、哦、啊，这个回去和父母普及一下、
0: 啊、
1: 科普一下。对，如果父母实在不愿意，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把它扔了，要不就是不要浪费，吃多少买多少，抓紧时间把它吃完。
0: 对的对的，吃多少买多少，然后自己喜欢吃的买， 不喜欢吃的别买，不然的话像我那个去年人家送的那个红烧肉，
1: 你看又舍不得扔，最后吃一年了，其实它的品质已经是大打折扣了。
0: 我的天哪，我第一次吃那个红烧肉粽子，我说这不是在吃盖饭吗？那个盖饭有什么好吃的？
1: 来看小斧头，他说早安西哥沙姐。
0: 早安。
1: 他说入秋了，开始要吃火锅了，西哥自己爆料啦。
0: 爆什么料、啊、
1: 爆什么料，有什么料赶紧说来，有什么我不知道
0: 的事
1: 情。
0: 对啊，我说了什么爆料啊？
1: 什么不知道的事情小斧头说来我听听。
0: 对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我们开心，快点来互动。
1: 好的，
0: 好、
1: 这个、
0: 那接下来我们
1: 瑜伽同学，你的互动我们收到了，你的月饼我们也看到了，可惜吃不到。
0: 有感
1: 瑜伽同学，
0: 好的啊，最后来读读银铃吧。银铃说：“喜茶早上好，吃不了甜口，一点儿都吃不了。”
1: 哎，果然你跟我那朋友一样，就空腹吃甜的会胃不舒服。
0: 不会呀、啊，
1: 你是属于甜咸不忌那种。
0: 我的减脂餐都是餐前吃的，餐前式的减脂餐。
1: 他说空腹吃甜食胃不舒服，顺便问一下，机场北高速什么时候能够正常通车啊？
0: 机场北高速，
1: 好，
0: 我们请导播姐姐问一下啊。好嘞，更多内容呢可以持续关注 FM 九一八 YN，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云南本地的交通最新公告好了。
1: 10月14号，普洱交管对外公布，思茅区31处全新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即将在10月20号正式启动，设备会抓拍没有系安全带、开车打电话、违反禁令标志等交通违法行为。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摒弃分心驾驶的陋习，上车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行驶过程当中呢，不要手持手机来接打电话。
0: 嗯，
1: 很多车主呢抱有侥幸心理，觉得短时间看手机不会被抓拍，但是啊，分心一秒钟就会可能引发交通事故。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真的。有一天早上我不是爆胎了吗？那天，
1: 嗯，
0: 对吧？然后完了之后还好，我自己会换备胎。我拥有换备胎的充分的经验
1: 哦，
0: 啊，好，说重点了，我就是为什么会爆胎呢？就是来的到度假营那个路口啊，我突然啊觉得说，哎，我今天眼皮子好像没那么双，
1: 揉了一下眼睛，
0: 我说今天啊这个双眼皮不说不够说，
1: 照了一下镜子，
0: 照了一下镜子，前面哭嚓一下，我的天啊！
1: 你撞哪了？
0: 高速上没撞哪，高速上面有一块巨有一块砖头。因为当时啊是100码左右碾过去的，轮毂都变形了。然后呢，心灵告诉我说：“你可以去申诉啊，高速上面怎么能有砖头呢？”我说：“算了，当时我在照镜子，我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人家说：“你怎么就撞砖头了？”我在照镜子算了。
1: 所以
0: 提示大家，真的
1: 七哥以身干了啥，对吧？哈，
0: 哎，后面吃600的。巨资换了轮毂，然后又换了4个轮胎，一下子搞贵了，进镜子照。
1: 所以回到刚才那句话，开车一定要摒弃各种分心的陋习、啊、
0: 不但不能看手机，也不能看自己。
1: 你这双眼皮双不双，开车的时候不用管，你开车的时候只要眼睛看得清就行了，双不双眼皮和驾驶没关系。
0: 所以提示大家，真的是速度100码的时候，
1: 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一两秒就过去，
1: 不要分心，
0: 很快了，
1: 也不要有侥幸心理。再次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听广播就行了，听广播。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不开直播了？就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专心，不要分心，用耳朵听就行了。红灯的时候再和我们互动，
0: 对，没毛病，是这样的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房车消费的民生政策。多部门呢此前出台了房车消费的相关政策。房车啊，随着露营的热度上升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房车，并且可以去够得着垫垫脚尖，10多万的房车也有，就买上一台。新政呢鼓励完善房车的营地建设，打算体验房车出行的听众朋友也要注意了。房车呢它体积比正常车呀，我们私家车要体积大，驾驶的视线操控和小车有明显的区别。上路呢要控制车速，转弯倒车要预留足够的空间，停靠务必要选择正规的营地，不要在野外啊随意在路边过夜，很危险的啊，防范火灾、天气变化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哦。
1: 好的，说完了防身初期，我们来聊聊深秋心理健康方面的养生知识。现在进入到秋天了，日照的时间慢慢的缩短，不少人啊容易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也就常说的悲秋，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食欲不振啊、失眠呀、等等。建议大家啊抓紧时间，白天特别在咱们昆明阳光还不错，多到户外晒晒太阳，适度的开展户外活动，能够缓解长期压抑的情绪。
0: 好嘞，心情不压抑啊，早上要吃得好。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早点啊一般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呢？
1: 是，就那么简单，来说说你喜欢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FM918YN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路上情况怎么样？我们还是问问前方的小伙伴，有请今天的路况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3: 一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1.23，低位逆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二环东路由北向南，经过石闸立交行驶往树关方向。大树立交桥机场匝道口不到，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到石闸立交桥的上桥口导流线。行驶上行匝道口的车道只有一条，主道呢仍然保持三条车道通行，在机场匝道口车流相互干扰，所以这个路段呢显得略微拥挤。经过二环北南西其他的 AB 两线通行情况畅通。主城区的金碧拖动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昆明主城由昆石昆义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基本畅通。经过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交通情况都不错。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九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来来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呢是工山高速啊，提示大家，目前呢苏明高速工山往苏明方向2810公里前行300米处杨街收费站的出口匝道内，小车的单方有肇事事故，那占据了该路道的右边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但是呢一下子就堵了。如果苏明回城的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了。更多高速内容请持续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有些中老年人啊，有这样的困扰：走路一段距离之后，双腿酸胀、发沉、疼痛，不得不停下弯腰歇一会儿，症状就能明显缓解。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6: 走路腿疼，弯腰坐下休息就缓解，严重之后走路距离越来越短，腿持续麻木无力，这是典型的间歇性跛行，是腰椎管狭窄症的标志性表现。很多人以为是年纪大腿脚不好，其实问题出现在腰上，腰椎骨质增生，韧带变厚，椎管空间变小，压迫到神经，时间久了行走距离越来越短，严重影响日常出行与生活。如果出现走路受限、下肢麻木疼痛，建议到骨科医院就诊评估，区分是血管问题还是腰椎椎管狭窄，再针对性治疗，改善行走疼痛，提升生活质量。
5: 谢谢马俊亮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0: Morning， 各位早，7: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吃早饭了没有啊？
1: 你的早餐一般是甜口还是咸口呢？习惯哪种口味呢？
0: 嗯，你喜生活当中啊，喜欢吃甜的还是喜欢吃咸的呢？也可以说说看喽。
1: FM 918 YN 我们的公众号，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最下边有个对话框，直接输入文字内容，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0: 好嘞，早间的早餐内容马上就来了，资讯早餐马上为各位送上民生方面的最新动态。
1: 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洗衣凝珠致眼睛受伤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家庭都在使用洗衣凝珠，小小的一个小一小颗啊，清洁力特别的强，却隐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洗衣凝珠内部是高浓度的洗涤剂，一旦外壳破裂，比如液体进入眼睛，极易造成角膜的化学性灼伤。
0: 提示大家，如果家里有小孩的家庭呢，一定要把洗衣凝珠呢收纳在孩子接触不到的位置，因为它晶晶亮，很好看，
1: 对，很好玩，还彩色的、
0: 小孩忍不住拿来在手里盘。那成年人拆开受潮的粘连的凝珠的时候，也要做好相关防护，因为它粘在一起了。
1: 如果你一暴力拉扯
0: 撕，
1: 突然溅出来液体、万一溅到眼睛里了
0: 啊！万一溅到眼睛里呢，提示大家不要简单的揉一揉了事，要用大量的流动的清水持续进行冲洗，而且要尽快呢前往医院进行就诊，千万不要轻视啊这类家庭日用品带来的伤害。我现在用来用去啊，我还是更喜欢用洗衣粉
1: 啊，
0: 洗衣粉反而我觉得洗得干净
1: 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每个人的习惯而已了啊。
0: 哎，有一个冷知识啊，洗衣粉这个东西，粉状的洗衣用品、洗涤用品，只有在大型的化工企业才能生产，而洗衣液或者是凝珠，家庭作坊也能够生产。
1: 啊，这样
0: 啊，是有一个冷知识的这样的。
1: 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现在咱们的衣服都不会那么脏了。其实
0: 没那么脏，
1: 对，所以大家倒洗衣液的时候也不需要倒那么多。有一次去我朋友家，他正在洗衣服，天哪，那个洗衣机里全是泡沫，浓浓满满的泡沫。我说你倒那么多干嘛？他说洗不干净。我说你衣服有那么脏吗？
0: 还有一个冷知识啊，不一定说起泡的
1: 你才
0: 洗
1: 干净，没错。
0: 哎，冷知识是这样的啊，很多人要就是习惯性了要起泡。看到它有白色
1: 泡，要浓浓的泡沫，他觉得衣服才干净。
0: 哎，这种反而衣服不干净，因为它白

0: 不干净，
1: 摆
0: 我们昆明话说摆不干净，
1: 摆不干净就票洗票不干净，
0: 票不干净啊，它上面就留有这个洗涤剂
1: 残留，
0: 残留，然后对身体啊是有短暂的腐蚀作用。
1: 哎，你看看吓到你了不是？
0: 那吓到，
1: 所以有些有洁癖的朋友啊，那个我朋友你在听节目吧，说你了，
0: 说你了，
1: 有洁癖，但是你要有科学依据。
0: 好，那接下来再问大家一个冷知识啊。是滚筒洗衣机洗得干净呢，还是波轮洗衣机洗得干净？好，哎，这个五分钟小知识我待会来解答啊。
1: 啊，你这个不能让人家两个打架，都能洗干净，但是波轮比较伤衣服，滚筒呢对衣服的质地比较友好。
0: 哎，专业。
1: 波轮太狠了啊！
0: 波轮是撕扯，然后滚筒是摔打。
1: 是的，是的，它的温柔程度不同。如果你平时日常生活，因为当时我买洗衣机的时候问过，就是担心会不会洗不干净。人家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话：“你的衣服脏不到那个程度，不需要非得到波轮的给你洗。”
0: 还有一个冷知识，最后一个冷知识、啊，
1: 现在大家都是差不多一天啊两天就要换衣服了，
0: 对，
1: 其实就是除一下你的灰粉尘啊、
0: 哎、也不一定，不要让老白知道
1: 哦，这样啊。
0: 啊，是的，
1: 好，那就看如果是一个星期比如说半个月不换的，那买波轮好了哈。
0: 一个星期他都不换衣服的
1: 那就波轮洗衣机
0: 适合你，他估计也不想洗。哎，那说回来了之后呢，大家今天互动话题啊，跟我们来说说看吃早饭的那些事儿，都是和生活相关。
1: 尾号8480他晒了一下他的粗粮加黑豆汁儿，如果没看错应该是黑豆汁，
0: 北京豆汁儿。
1: 他的早点很营养啊，花生、紫薯、鸡蛋加黑豆浆，
0: 哎，全是粗粮，就是、
1: 哎、对，特别好，哎，每顿都是，你看
0: 花卷，
1: 第二天的是土豆、红薯、鸡蛋、
0: 洋芋、
1: 白豆浆、
0: 牛奶。这个是应该是牛奶
1: 豆浆，
0: 看它的起泡，这绝对是牛奶。
1: 我觉得豆浆才会起那么多泡吧。
0: 一看呢，而且这个不是在家里，
1: 食堂
0: 吃的，
1: 这个餐盘是食堂，
0: 应该啊是事业单位的食堂。是吧，
1: 你们事业单位的食堂吃的还挺好，还有黑豆汁儿、黑豆浆、
0: 黑豆汁，北京黑豆汁。
1: 你看早点还有山药，哎，这吃的真不错。
0: 好了好了，事业单位
1: 实
0: 锤了。哎，我现在吃东西啊，就是要像我们刚才这位听友一样的
1: 8480
0: 一样的，就是什么东西啊，我一眼看上去知道它是紫薯，它就是紫薯。
1: 你要看到食物它原本的形态，
0: 因为它就烹调的越简单，如果你
1: 添加剂越少，
0: 哎，对，你给我一个面包，我不知道这东西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它呢升糖第一是比较快，第二呢它的烹调的手段或者是程序太多了，反而不利于健康，多吃点粗粮吧。
1: 是今天早上的早点，我和西哥点的是粗粮。
0: 哎，对，嘿，红薯加玉米，
1: 对，就学习8480了啊。我们也是食堂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0: 我们知道，同款事业单位食堂啊。好嘞，那更多的内容呢，我们期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事儿啊，来看一看中国天气网刚刚更新的全国秋冬进程图。
0: 入秋了，大家要记得保暖的同时啊，要润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两天保持好自己的好状态呢？
2: 最新的季节分布图呢，截止到10月12日，像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还有青海、西藏不少地方呢，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哈尔滨、呼和浩特已经入冬，而秋季的前沿呢已经抵达云南南部，还有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部一带，那秋天的范围是最大的，像杭州、重庆还有南昌、上海等城市呢，都在假期期间迎来了秋天。那入秋的时间和常年相比仅差一两天，算得上是很准时了。而在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还有台湾等地呢，仍然处于夏季当中。预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国南北的天气差异会更加的明显。那在北方呢，冷空气比较频繁，尤其是明天15号开始还会有一股新冷空气的影响，那北方大部地区气温普遍会下降，而且呢雨雪也会同步的增多， 因此在冷空气和雨雪天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呢，北方的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的水平，并且大面积的刷新今秋以来的新低。到19日前后，最低气温的零度线会来到华北北部还有西北地区的中部，而十度线呢会南压到黄淮一带。那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寒意会明显的加重，会有更多的地方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冬天。
0: 明白了，所以的话冬天来了，脸要皴起来了，大家保护好自己的小脸脸哦。
1: 当然呢，在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呢会让你的毛孔变大，还会让你的脸啊看起来是又黄又暗。很多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多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要么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的油脂。
0: 说到这个洗面奶呢，我就特别有经验了，我洗过至少有50款以上的不同品牌的洗面奶。如果他说去油啊，去得特别干净，那你洗完之后就超级皴，
1: 干紧绷，
0: 干和紧绷，因为它就是用去污力啊，就过度清洁了，洗完之后在脸非常不舒服，所以用来用去啊，适中就好了，你洗勤一点就可以了。
1: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啊，这款洁面洗完以后呢，就不会出现西哥说的那种紧绷感，它不紧绷也不会假滑。有的洗完它不紧绷，但是
0: 什么叫假滑？
1: 就脸上感觉滑滑的。
0: 我听过虾滑，没听过假滑。
1: 但那种滑并不是你的皮肤柔韧有弹性的滑，
0: 它、哦、给你打了蜡的滑、
1: 哎、感觉像表面有层膜，但那层膜又不是真的很护肤、
0: 哦、是这样啊。
1: 所以呢，建议您洗面奶的时候不要走两端，来试试我们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星月商城到手两支，只要299299，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299一人一支。
0: 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这个洁面呢，还有吉普的护膝羽绒裤。昆明怕穿不到羽绒裤吧？
1: 如果你早上骑电单车，还是骑穿一个吧。
0: 羽绒裤、羽绒内裤有吗？
1: 你把他腿裁剪小了，差不多就适合你穿了。
0: 裁剪小，一到秋冬刮东风啊，那最难受的就是腿子了啊！冷风直顺着裤子啊往里灌，膝盖受凉的是又酸又痛。这条羽绒护膝裤可以说是专门应对大风降温，外层呢是6防的面料啊，防水、防风啊或者防脏啊等等之类啊。然后大风天出行呢，凛冽的寒风根本刮不进来，遇到小雨啊，雾霜也不怕。周身呢是填充了白鸭绒，整个腿部呢集体锁温，不再被冷风直吹，面料还弹力四足。那短途出行啊，一条裤子就够了啊，上面有很多的收纳的小袋儿，可以把杂七杂八的一些小物件啊，什么牙线呐、啊，是吧，都装进去，骑着车都拿出来套套牙。
1: 注意安全，还是那句话，开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一定要专心。
0: 什
1: 么掏牙这种习惯最好摒弃啊。
0: 那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
1: 怕冷的朋友
0: 啊，怕冷，外卖小哥、代驾小哥、爱钓鱼的朋友。
1: 哎，对对对，
0: 哎，
1: 你坐在这个河边上，大风凛冽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腿和膝盖保暖护好，千万不要为了鱼还动了自己。
0: 那贵不贵呢？很多人说羽绒，一听羽绒就便宜不了啊。
1: 哎呦，大象星选金秋特惠，到手只要109109，羽绒护膝还可以送给爸妈啊，护膝裤，我觉得老人也适用啊，可以买一条送给爸妈。赶紧在大象星选商城搜索下单，也可以在公众号回复918进入商城来看一看。
0: 好了，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早上啊，你喜欢吃甜口还是喜欢吃咸口？给我们晒一点图片呗。关注官微 FN918YN 啦。
3: 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8: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20: 早安，
21: 早安，
2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0: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欢迎各位早上7:4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好嘞，那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早上啊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我们说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早上啊早点很重要哦。
1: 当然呢，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在早点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口味的选择呢？喜欢是吃甜口的还是咸口呢？就问问大家了，看看您的生活方式啊有什么样不一样。来看看尾号1112，他说了，今早着急送孩子，老婆煮了米线跟鸡蛋，鸡蛋都没来得及吃，米线好像有点咸，送孩子回来的路上口好渴，
0: 口好渴，味精放多了，现在是少放点味精。
1: 那万一是盐放多了呢？
0: 也有可能啊，就是盐，但是盐不多的话，它不提味儿，所以看适量。
1: 这不是有句老话叫做“有油无盐，吃死不甜”。
0: 吃死不甜，
1: 就是你盐不够，那再好的
0: 吃清淡
1: 鸡汤，你都喝不出那个
0: 纯味儿。不然的话，肾负担比较重了，对吧？
1: 好，尾号1115。
0: 如果肾不好，就来我们台买点强肾片。
1: 你这广告推的
0: 累吗？
1: 你推的挺硬的，
0: 挺硬，这是要背景很硬的广告。好，115清茶浓咖，他是这么说的：
1: 波伦 洗衣机和滚筒洗衣机，那我们家喜欢用波轮，因为波轮可以洗一半按暂停，自己呢手搓一下衬衣的领口袖口，滚筒呢没有办法中途去搓去，
0: 就是中途把盖掀开，
1: 对，
0: 洗衣机
1: 搓一搓，
0: 洗一半掀开以后呢，哎，拿手再搓一搓，有一种东西叫衣领镜，
1: 对，我也想推荐一下
0: 衣领镜，你先喷一下，
1: 对，洗之前喷一下就行
0: 了，糟五分钟，
1: 糟五分钟，能不能翻译成普通话，
0: 给它浸透五分钟，早五分钟，
1: 对，浸透五分钟以后你稍微的轻轻的搓一下扔进去洗就好了，不用中途停，
0: 对，
1: 一定要相信现代高科技不需要什么事都手动
0: 再者呢，就是他说滚筒呢没办法在
1: 中途
0: 去
1: 搓，就是很多人觉得非得我亲自搓一搓手搓，哎，效果才好，
0: 搓，
1: 否则我总觉得洗不干净，你也是有洁癖那个人吗？
0: 嗯，哎，冷知识还有一条，袜子和内衣内裤不能一起洗哦。
1: 这不是冷知识，是热知识。
0: 热知识，
1: 常规知识。
0: 很多人就是攒一个星期的，我真的见过啊，有的人袜子都丢到洗衣机里去洗的。
1: 天哪，
0: 这太不讲究了。
1: 这谁家呀？
0: 一个亲戚
1: 啊，
0: 一个远房亲戚。
1: 人家的生活方式我们尊重就好了。
0: 那我
1: 不理解，但尊重。
0: 去他们家上卫生间，我的天啊，卫生间里面咱有洗衣机。我说首先卫生间不能放洗衣机，因为呢太潮湿了。
1: 嗯，
0: 洗衣机会坏，而且再者呢，就是它一直就是霉变嘛，它是对衣服不好。然后再者呢，几双袜子攒一起洗，何必呢？一把水，一把水的事儿，是吧？
1: 好像曾经有一个科普帖子专门说过，就是什么
0: 洗衣机洗
1: 袜
0: 子，
1: 洗衣机袜子呀、内衣啊这些能不能一起洗？如果要一起洗，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0: 不可以一起洗，
1: 反正要加消毒液。
0: 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一起洗。
1: P 哥家是不可以的啊。
0: 这谁会把袜子和内衣内裤一起洗呀、
1: 啊？你别纠结了，人家一起洗也活得好好的啊，
0: 会得脚气。
1: 就是很多生活方式，你真的没法用一种标准去评说。我们不理解，但尊重。
0: 哎呀，好了，秋天啊，咱们除了说刚才啊，就是除了得了脚气会瘙痒，身上会瘙痒，秋冬季节呢也会瘙痒，对吧？咱们要记住啊，在季节变化之时，要对自己好一点。
1: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情绪上的改变啊，真的是困扰了我们的心理状态。就季节变化，不单单变冷了，心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各种的，
0: 也会凉是吧？
1: 不仅凉，还难受，
0: 凉透了。
2: 血气的负能量比较多，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放松。
14: 徐女士最近半年因为工作压力，睡眠一直不太好，白天昏沉沉，情绪也跟着受到了影响。医生从他的睡眠和情绪状态入手，对他进行了评估。
22: 睡得比较浅，有时候睡睡嘛，又半夜里醒过来，后面就睡不着了。有时候嘛，睡熟了嘛，突然有个声音又醒过来。
14: 目前，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逐年增多。抑郁症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下降等；焦虑症则表现为持续紧张、担心和烦躁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绪问题有时并不会直接表现为心情不好，而是通过身体症状表现出来。
23: 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大量的出汗，习惯性的便秘，习惯性的腹泻，包括我们现在真正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全部都跟我们的焦虑情绪是高度密切相关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脱发，这个皮炎，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跟多学科需要沟通的。
14: 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情绪信号更隐蔽，他们不一定直接说我不开心，可能通过睡眠紊乱、学习状态下滑、社交退缩等方式表现出来。面对这些变化，家长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批评，而是试着听懂孩子。
23: 很多的家长存在共性化的问题，就是孩子一说话他就要打断他，他要去批评他，或者孩子出现了一些跟我们的设想不一样的框架以外的行为，我就不能够容忍和接纳。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跟他平等对话，蹲下我们的身子跟他平等看见他。很多孩子你看见他，你拖住了他的情绪，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14: 对老年人来说，退休独居带来的孤独感往往比身体衰老更难察觉，也更难说出口。
0: 哎呀，所以孩子和老人啊，在秋冬时节啊，就是情绪波动会比较大。特别刚才有一条我说的，就是我特别心里面有疑问的，想问问沙姐啊，因为音频里面说， 现在啊，家长一跟孩子说话，孩子不太想跟爸妈说话，跟家长对话沟通，这种情况下，作为著名心理学家的您会怎么做呢？
1: 哎，有一本书叫做《怎么说孩子才会听》，建议大家去买回来看啊。这种东西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你要学会怎么说，孩子才愿意听。就是说，对家长而言呢，你的说话方式啊，很重要。
0: 刚刚说啊，音频里面说家长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那每次是不是家长先蹲下来？
1: 但是他这个蹲下来，我指的是内心的一种平等，不是说你每次非得蹲下。你孩子都一米八了，你蹲哪儿去呢？你
0: 蹲他脚边。
1: 现在五年级都一米八了，
0: 13,
1: 就你那一米七一不到的小身高，就别蹲了。
0: 哎呀，昨天大家说的孩子13岁
1: 一米八，
0: 一米八，然后还有1.9米的，然后
1: 所以
0: 每次跟孩子说话没关系，你先蹲下来，然后一说孩子
1: 别蹲了，
0: 他说爸爸怎么让你低血糖了呀？
1: 其实说的是内心的一种平等，就想象一下吧，你的对话和孩子要是平等的，他也是个独立的个体，
0: 有的
1: 不要指责，不要评判，不要打压，记住这三点，当你张口的时候，不要指责，不要评判，不要打压。
0: 我有时候在想啊，就是是不是有的家长，就是他本身呢，他就是这个生活啊，个人状态不太好，就是自己也没管住自己的嘴啊，又胖是吧，然后完了之后生活的这个习惯也不好，
1: 这和爹妈胖有啥关系呢？
0: 然后呢你在管教孩子说，哎，你别吃零食了，你别喝可乐了，孩子就会顶嘴。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家长先做好自己，然后呢适度的健身啊，当你一身啊一脸满脸的腹肌啊，满腿的腹肌啊，满背的腹肌啊，孩子就没有叛逆期。
1: 其实西哥这个话呢可以这么翻译一下，就是爹妈要找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不要把所有的精力盯在孩子身上，像一个直升机一样盘旋。你去健身了，把你的时间空出来，
0: 对了
1: 啊，让孩子做孩子，让你做你，其实家庭就和谐了。
0: 很多家长会焦虑啊，会说不行啊，你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如果就不好好学习，他将来怎么办呢？
1: 对，第二点来了，你的焦虑不要投射到孩子身上，你自己焦虑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但不要把焦虑压在孩子身上去。
0: 大家一定要记得，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3: Just you know.
0: 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管儿孙我享福。
1: 家长们学着享点福吧，
0: 大家听懂掌声，听懂掌声
1: 啊，听不懂也就这样了啊，来过下一条。
0: 真的是没必要给孩子焦虑太多，对吧？那早点，特别很多家长说这早点孩子不吃呀，不吃他怎么办呢？不吃给他饿着呗。
1: 对，我们小时候也不是顿顿都饱的，对吧？
0: 对，
1: 也长大了，
0: 因为孩子没有饥饿感，现在那天天零食啊什么的，
1: 因为他的生活太过于丰富了，所以饥饿在他生存当中不是问题，那是你小时候的命题，不是他现在的命题了。
0: 哎，对，就是还有很多家长焦虑说，哎呀孩子你吃点这吃点那，你不吃的话你看你都饿瘦。
1: 家里和老人在一起生活的这个场景非常的常见，因为老人那代他们是饿着长大的，所以他们对于饥饿的那种焦虑啊会投射到孩子身上，就生怕孩子吃不饱，孩子你不够吃，就不停的塞，其实是他自己焦虑了，
0: 没有关
1: 系，投射到孩子身上。
0: 还是那句话，
1: 儿
0: 孙
1: 自
0: 有儿
1: 孙
0: 福，不管儿孙我享福。大家为自己活一点哈，不要太焦虑了。
1: 孩子也希望为自己活，所以你不要管太多了，说该放手就放手吧。
0: 好嘞，路面上的信息呢，仰上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8N， 互动仍在继续。
11: 自闭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5: 天
9: 天
15: 清，
9: 天
15: 天
9: 清，
12: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老公忙完了？
25: 嗯。
24: 老公腰还疼吗？
25: 疼。
2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